0: 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传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那天吃饭啊，我听见隔壁桌呢有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吐槽自己的爸妈。哎，他们说，爸妈对孩子的指责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个借口。比如说，妈妈的神逻辑就是，你出去玩，他可以说你天天在外边玩玩不回家啊，干脆以后都别回来了。然后你要宅在家的话，可以说你天天在家里边闷着，不是打游戏就看电视，就是不能出去走走。简言之就是他们想说你呢，单纯的就是想说你，完全不用选日子，甚至不用找理由啊。然后呢，妈妈叫咱们做家务，说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帮我扫一下地。哎，咱们立刻扫完，妈妈会说，光扫地啊，不顺便把地擦一下啊，踢一步走一步啊。哎，咱们马上去拖地啊。妈妈会说，哎呀，你会不会拖地啊，你弄得到处都是水，赶紧给我放下，我养你有啥用，你说是。那么如果回到第一步啊，说妈妈让咱们扫地咱不扫呢，那就没有那么多困扰了。妈妈会直接说，哎，我使唤不动你了是吧，我养你有啥用啊，殊途同归啊。所以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人们都说呢，在职场上官大一阶压死人，其实在家里边啊，辈儿大一级也能压死人啊。真正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凡事都有可能做了错，不做也错，完美主义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试图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啊，不能因为会犯错就不去突破和尝试，找对方向，怀揣勇气，在不断的试错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不断的成长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的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接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最近湖南永州有一位小学音乐老师因为一件事儿被投诉了。什么事儿呢？拍短视频。他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啊，放学之后站在走廊上跳了一段舞，录成视频发到了网上。结果呢，有家长看到了，投诉到问政平台，说学校是学习的地方，老师在这儿拍抖音影响不好。那么学校的反应呢也很快啊，马上找到老师谈话。老师说意识到了不良影响啊，表示以后不在学校拍了。哎，事情到这儿呢好像解决了，是吧？但是网上的讨论啊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那么有一派呢是支持家长的，说校园呢就该严肃，搞得跟网红似的，像什么话呀。另外一派呢替老师叫屈了，说人家下班时间，而且没耽误上课，没带学生出镜，跳个舞记录一下生活怎么了呢？这两种声音啊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那句不良影响到底存不存在，又影响了谁。哎，先得说呀，家长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由头啊。近两年确实出现过一些让人皱眉的案例啊，有老师把镜头直接对准学生，让孩子呢扮丑搞怪，甚至把课堂搞成段子现场，靠拍学生走红之后直接开橱窗带货。湖南教育厅去年就发了文啊，明确规定教师不得利用课堂和学生在网上吸粉吸精。在这个大背景下，家长心里打鼓啊，怕自己家的孩子那天也成了老师的流量素材了。那么这种防御性的警惕呢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但是回到永州这件事儿，这情况一样吗？学校查得很清楚啊，这位老师呢本身就是舞蹈专业毕业的，视频呢也都是下课放学之后拍的，没占用课堂一分钟，没让一个学生出镜。说白了呢，他就是借了学校走廊这块地儿啊跳了支舞。那么如果说这是事实，那所谓的不良影响恐怕就不是他造成的，而是被想象出来的，用一个宽泛到没边的影响不好去否定一件没有实际过错的事儿，这顶帽子呀说实话，那这样的话扣的就有点随意了。更值得琢磨的是学校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接到投诉第一反应好像不是核实事实分辨是非，而是赶紧找老师谈话，让他认错叫停。为什么呢？哎，因为这样简单呢。咱们之前的节目里边其实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啊，就是让一个老师去让步比去向众多的家长解释这事儿其实没啥问题要省事儿的多。哎，可是这种息事宁人的背后啊，是把所有压力都甩给了老师一个人。哎，这就让人想起了，看似是在维护家校关系，实际上是在回避自己该承担的管理责任的问题。教师，我们说不该成为无条件承受投诉后果的缓冲垫。如果只要有人投诉，不管有没有有理没理，老师都得先低头认错，那么那以后谁还敢有个性，谁还敢有课堂之外的鲜活表达？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按部就班，少做少错。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难道是由一群谨小慎微，生怕一言不合就被投诉的老师组成的吗？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在一个镜头无处不在的时代，校园和短视频未必就是死对头。你看现在很多网上受欢迎的视频里啊，有多少是那种精彩的课堂瞬间，老师机智的临场反应，对吧？哎，大家也很爱看这样的内容。那么只要边界清晰，完全是可以两全的。这个边界是什么呢？哎，有人提了一个思路啊，很实在。拍摄不能占用教学时间，不能影响本职工作，哎，这是必须的。那么学生呢，原则上不能出镜啊，要出镜必须得是家长和同学同意，绝不能把学生变成引流素材，更不能带货变现。把这些红线画清楚了，

0: 家长放心，老师安心，学校处理投诉也有章可循，哎，不用每次都靠谈话灭火。所以说到底，以学生为本跟尊重教师这两者不矛盾。评判一位老师称不称职，要看他的教学态度、专业能力和师德，而不是看他符不符合某种僵化刻板的印象。面对投诉，学校该做的不是让老师注意影响，然后哎你就别干了，而是先分辨一下这种影响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不能让一句含糊的不良影响冷了老师的心，也模糊了该有的规则。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News Radio 阳光8:30，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最近上海的一位女销售一年干出了280多万的业绩，按公司规定呢能拿150000购车奖金，结果呢这个公司两手一摊，哎，不给了。理由有三条，说第一，你跟同事谈恋爱了，违反公司禁止办公室谈恋爱的规定；第二是你离职的时间比奖金发放的时间早；第三是您没提供购车凭证。哎，听起来好像是条条是道啊，那法院不吃这一套，一审二审通通判公司败诉，150000奖金一分不能少，全额支付。理由也很干脆，禁止办公室谈恋爱的条款违法无效，业绩奖金呢是劳动报酬，达标就得发，不能克扣。说白了，你完成了业绩，这钱呢就是你该挣的工资啊！你跟谁说跟你谁 你跟谁谈恋爱啊？什么这个事儿八竿子打不着。这些年我们知道，因为办公室恋情闹出的劳动纠纷啊，其实还真不少见。有些企业把禁止内部恋爱写进员工的手册啊，白纸黑字好像有这条，就能够随便处分员工。可是，一上法庭啊，对这些对于员工的规定啊，哎，你看了就像纸糊的一样，一捅就破。之前呢，就有不少案例，企业以谈恋爱为由辞退员工，法院认定这就是违法解除，赔偿金该掏还得掏。法律逻辑啊，其实很清晰，婚恋自由受法律保护，谁也不能干涉。企业规章制度大得过国家法律吗？显然不能。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会觉得委屈，那你说万一这要是公司里边的上下级谈恋爱搞利益输送怎么办呢？同一个团队这个闹分手了，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呢？其实这些担心啊，当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啊。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哎，是建立一个回避制度，是合理调整岗位，而不是一刀切，不分层级不分岗位，把所有同事谈恋爱都打成违规，还把绩效奖金晋升机会都挂上钩。哎，这就有点管得太宽了。那么就拿这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女销售来说，业绩数字摆在那儿，真金白银干出来的，公司凭什么用她的私生活来否定她的劳动成果呢？这就不是管理了，这就是越界了。那我们更深一层看，这种粗暴的禁令暴露的是管理思维的偷懒，担心利益冲突，担心团队摩擦，不想着怎么精细化管理，直接一禁了之，看起来省事儿，实际上呢，损害的是员工的归属感，加剧的是劳资之间的矛盾。一个连员工跟谁在一块儿都要管的企业，怎么就不能在真正的精细管理上下功夫呢？哎，有意思的是啊，有些企业偏偏反着来。哎，这几年不是有公司鼓励员工谈恋爱吗？哎，谈了恋爱给放恋爱假，发电影票，甚至报销约会费。哎，结果呢，人家不但没乱套，反而是发展的不错。这说明什么呀？说明留人的关键是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归属感，而不是画地为牢。所以说到底啊，职场不该是禁锢情感的围墙，法律的态度已经摆在这儿了。任何与劳动无关的附加条件都不能成为克扣劳动报酬的理由。公司与其花心思管员工爱谁，不如想想怎么让员工真心爱这份工作。不然啊，一纸无效的恋爱禁令管不住人心，更过不了法律这一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在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啊，不少缴费页面的支付按钮旁边会悄悄地弹出增值业务弹窗啊。我想这个情况啊，不常不少。

0: 少见，流量包、影音会员、生活服务等项目呢，往往是被默认勾选，并且带有自动续费的功能。相关的协议界面文字偏小，颜色偏淡，如果不仔细查看，你很难发现这些隐藏的条款。通常情况下呢，车主只想尽快的完成缴费离场，但是如果直接点击确认，就可能在无意间开通了所谓的一些包月的扣费服务。有市民表示，交个停车费却顺带被办理了套餐，自己毫不知情，直到连续扣费好几个月才发现。那么除了停车缴费，类似的套路在外卖结算呢、商超付款等场景当中其实也并不少见。我们就想简简单单付个款，结果呢，哎，被强制绑定了一些业务，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一些不需要的业务。但是当用户想要退订这些服务的时候呢，取消入口却如同捉迷藏一般啊。在很多的手机客户端当中，你会发现关闭自动续费的选项大多数是深藏在我就俗话说深山老林里边啊，个人中心和设置菜单里边层层目录之下，需要反复的点击跳转才能够找到，有的甚至被放置在支付账单或者是隐私设置的角落，普通用户很难发现。那么律师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动续费必须在显眼位置做出明确提示，取消途径也必须简便易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从源头上打击消费陷阱的关键，应该确保每一笔支出都明明白白。与此同时，广大消费者也需要提高警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接到陌生营销电话的时候切勿轻信所谓的福利，更不要随意确认陌生业务，在扫码支付时应该仔细的留意页面的勾选内容，及时取消不明绑定。如果确有必要开通自动续费服务，建议呢在操作前后截图保存完整的页面，记录服务内容、价格、周期、续费规则以及取消方式等信息，并且留存商家的相关承诺。可以在扣款日前设置日历的提醒，及时的评估是不是仍然需要继续使用这个服务。同时呢，定期可以检查一下支付账户的授权与扣费记录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那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的扣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2026年7月的下旬，火热许久的 A 股科技赛道骤然降温，轰轰烈烈的科技牛行情迎来了一个回调。行情反转之下，不少此前高调唱多科技赛道的财经大 V 悄然隐身，清空内容，甚至低调晋升。曾经靠着笃定看多收获海量粉丝，成为新股民投资明灯的财经博主，在市场风向转变后纷纷淡出大众视野。一波行情回调不仅抹平了无数散户的账户收益，更戳破了很多年轻股民依托大 V 炒股的投资幻想。我们的媒体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这一轮科技牛行情当中，依赖财经大 V 盲目跟风投资的年轻新股民比比皆是。相较于专业枯燥、数据密集的券商研报和上市公司财报，财经大 V 的解读通俗易懂，情绪饱满，观点极端，完美适配年轻人碎片化、快餐式的信息获取习惯，也因此深度影响了大量新股民的投资决策。但是和年轻股民的盲从不同，经历多轮牛熊交替的老股民对待财经自媒体有着清醒且理性的态度。一位70后老股民告诉记者，自己日常也会刷各类盘后点评，看行业观点，但始终坚守参考不盲从的核心原则，从不把任何大 V 的言论当作投资标准答案。在资深股民的眼中，当下自媒体财经传播的乱象正在持续放大普通散户的投资风险，而风险的根源是双向的，大 V 的流量投机心态叠加散户的浮躁暴富心理。受访老股民直言，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关注，不少大 V 刻意采用极端化、情绪化、非黑即白的话术，靠笃定的观点、激进的态度吸引散户跟风，甚至暗藏引流变现的目的。那与此同时呢，散户自身的投资心态也是风险滋生的关键。我们翻看视频评论区，就能够发现很多股民根本不想研究市场，不想分析逻辑，只会追问什么股能买，哪个板块会涨，一心只想跟着别人快速发财。这种浮躁心态放在日常娱乐当然无所谓。

0: 但是在投资市场是代价极大的，股市里所有错误的决策买单的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银，没有任何反悔和退款的余地。那针对散户跟风财经大 V 投资的普遍现象，某证券基金研究人员给出了专业警示，资本市场风险面前所有投资者一律平等，没有例外。他表示，人气、粉丝量、知名度都不能等同于研投的投研的能力，散户在参考财经大 V 的观点时必须保持独立判断，重点考量核心资质是否拥有完备的投研团队、长期真实的实盘经历、成熟的风险把控能力以及大规模资金运作的经验。一轮科技牛的回调揭开了自媒体财经乱象的真相，也给无数年轻股民上了最深刻的一课。股市从来都没有永远上涨的赛道，更没有百分百准确的股海明灯。那些为了流量刻意输出绝对化言论、收割散户信任的财经大 V， 潮水退去之后只会悄然退场，而所有亏损的代价终究要由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最大的底气从来不是跟风大 V， 而是自己的认知、独立的判断和敬畏市场的心态。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

0: 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

0: 家庭医生时刻牵挂。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6: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3: 那天啊，我们老李哎特别着急，我们说怎么回事啊？哎，说是这个急着急火燎的，说是媳妇儿开车啊出去开丢了啊，开丢24小时了啊！哎呦，这个是不得了，那怎么办呢？说赶紧报警吧，要不然大概情况了解一下啊，人家得先核实啊。说那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啊，先说一下你媳妇儿多高，了解一下外貌特征。老李当时听着这个就懵了。多高？他有个，他就我是这样，我1.80米啊。人家说了，我问的是他多高，老李是语塞，他应该是到我肩膀吧，好像我记得应该好像应该是吧。就人家又问啊，说那体重呢？体重，老李说这体重那个他也就是那个他一人来沉差不多。说那人开什么车呀？开的是什么车出去的？老李来精神了，啊，保时捷帕拉梅拉2023款2.9T 铂金版，搭载 V6 发动机，前置后驱，匹配8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最大马力330匹，峰值扭矩450牛米，添加95号汽油，车长5.04米，车宽1.93米，车高1.42米，轴距为2.95米，里面有前后驻车雷达、360度全景影像，还有电动天窗、感应尾门。主打一个如数家珍，你知道吗？就我跟你说，当时说的比我溜多了，你知道吧？啊，人家说了，说明白了，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车的，人也能顺便帮你找一下。你看，人能不能找到不知道，车指定能找到，车是真爱，媳妇儿是意外。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办任何事儿的过程当中啊，都不能忘记目的是啥，目标忘了，方向可能就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好，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给您分享了有关于银行试点午休啊上了热搜的消息啊。最近呢，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发网友热议。公告显示，从2026年8月3号起，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对外营业。中午的12点半到2点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7乘24小时运行。有网友表示支持啊，说这个没毛病啊，柜员呢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但是也有一些网友啊对此表示担忧，打工人只有中午

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吗？根据这个网相关的媒体查询啊，多地不同银行对外公布的营业时间，在中午呢都会有1.5到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建行这样的举措呢也并不是首个，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啊，虽然银行规定中午非营业时间，但是现实当中这不是硬性规定，会遇上办理人要求拖延上班，卷帘门拉下，但是还要继续办理业务，规定休息，但是必须留有窗口轮流吃饭的情况。根据媒体报道，针对银行午休安排，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表示并不赞同。他说，考虑到很多上班族用户只有中午有时间办理业务，那还有很多老年用户不会用手机银行的手机客户端，那银行应该充分考虑用户的需求，在银行网点竞争激烈的现状下，更应该加强服务。他认为银行调整营业时间的这个情况不能够简单的一刀切，要根据网点客流情况考虑，还要同时加强上门指导、大字版应用等适老化的服务。不过呢，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银行在这个电子渠道呢已经足够成熟的前提下，用午休换取员工状态提升，实质上是用最小化的线下时间成本换取最大化的服务品质收益，对绝大多数客户而言，适应成本较低，值得理性接纳。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一位国有大行对公客户经理泼了一个冷水啊。他说，其实呢就是换汤不换药，好多都是中午人工柜台休息，然后呢让柜员出来顶替大行大堂，在智能柜台授权办理业务。有一位来自于国有大行二级分行营业部的管理人士进一步确认，这个通知里写了，午休期间自助设备等渠道不停止服务，设备呢都在银行大厅放着呢，大厅肯定要留值班的人员。长期以来，国内银行网点通行的是错峰营业加轮休轮班调休的模式，中午不关门，柜员呢分批吃饭，至少保留一个窗口办个人存取款、转账、开卡等基础业务，对公业务呢午间是惯例停办。这种模式让网点满足了劳动法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44小时的硬性要求。但是我们说呀，合规不等于合理，柜员全程无法离岗，吃饭经常被业务打断，所谓午休呢也只是理论上的存在。那值得玩味的是试点地点的选择，恩施地处湖北西南山区，县域客群占比比较高，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网点呢，午间客流本来就稀疏，试点阻力也相对较小。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向记者分析，建行选恩施而不是一线城市核心商圈，本身就说明啊，反内卷要落地，到这个作息调整必须考虑客群的节奏。城市上班族午休是唯一的办事窗口，那县域的这个比如说赶集日啊，才是一天的高峰。把都市里边的模板照搬到县域，或者说反过来啊，都会出问题。那么事实上呢，银行业这一轮作息调整早已经出现了分境啊。根据每日经济新闻2026年7月的报道，县域农商行普遍走向是周末双休，工作日避开，把多年前照搬的都市行的这个作息改回符合县域的节律。而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工商银行部分网点提升周末开门的覆盖率，兴业银行太原分行开设夜间银行，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啊。那招商银行呢，部分网点是早八晚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一条热议话题，最近呢有一名网友发帖求助，说公司从7月开始实行上四休三，哎，这是好事儿啊，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元。这名网友表示，自己之前到手5800左右，现在估计只剩下5000元左右。那么相比于传统的每周5天工作制，上四休三的新型办公方式一度被视为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理想模式。但是如果企业在实行上四休三的同时降低员工薪资，

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实行上次休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上次休三之后呢，职工的加班薪酬福利待遇应该如何调整呢？那么最近呢，有媒体采访了一些专家啊，受访专家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属于核心利益，企业将上次休三工作制与薪资挂钩，应该充分告知并征得劳动者同意。专家建议，应该在坚持充分协商、利益平衡、分类试点的原则上，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工时制度，实现企业发展、劳动者休息权和收入保障之间的平衡。在不少劳动者看来，上次休三的魅力在于休息时间的增加，三天的时间既可以来一场短途的旅游，也可以在家充分的休息和放松。每次三天小长假之后再上班，都会感觉到效率有明显的提高。某央企职工于芳告诉记者说呢，这个相关的情况啊，他一直在关注。那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晓辉则认为，从劳动法价值取向看，上次休三有利于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符合劳动法倡导的体面劳动和职业健康的发展方向。那他说，是否适用上次休三，应该综合考虑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岗位特点、人力资源配置和经营承受能力。只要能够通过科学排班、增加班组、优化流程等方式保障正常运营，不同行业都有探索上次休三的可能性。但是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一些实行上次休三的企业，往往将工作制的改变与降薪关联在一起。因为业绩不好，公司通知实行上次休三，同时扣除相应工资。上次休三，但是要降薪1000元，如果不接受，只能辞职。上次休三之后，工资降了20%，等等等等。我们的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实行上次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把它和降薪挂钩，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没有变化。那么相比于双休或者单休，实行上次休三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办公人力等成本。一位民营企业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因此呢，一些企业在效益不好的时候，会把调整工作制、减少排班作为一种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那么企业可以单方面推行上次休三并且降薪的决定吗？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业华表示，劳动者的薪资待遇属于其核心利益，在没有得到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企业无权以工作时间缩短为由降低劳动者薪资。如果企业单方面变更，需要告知员工，且员工有权拒绝企业的安排，并要求按照原来的约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经审理过相关的一则案例。2023年的5月，董某某所在集团的职代会讨论并表决通过2023年生产淡季轮休实施方案补充规定，决定执行上次休三工作制，增加的休假时间呢，按基本工资扣款。2024年的1月起，董某某的基本工资从每月的3850元减少为2100元。此后，董某某辞职，并以底薪被降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集团未举证证明相关方案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告知了董某某，因此董某某要求集团支付经济补偿的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那么除了基本薪资，企业实行上次休三工作制之后，休息日加班和薪酬的核算，包括社保公积金缴费基数核定等配套事项，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班晓辉表示，在标准工时实质这样的制度下，单位在确定的休息日安排员工工作，可以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按不低于日或小时工作标准的200%来支付加班工资，遇到法定节假日则按照300%来支付。另外，社保缴费基数和公积金缴存的基数通常依据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结合当地上下限按年度核定。工时缩短，但是工资不变的基数也应该不变。工资依法协商调整的，应该按照当地年度申报规则，以实际月平均工资核定，不能因为少上一天班而随意的降低基数。那么对于部分企业提出不降薪但是减少福利，或者是以福利替代部分薪酬的做法，专家指出呢，劳动法规定工资只能以法定货币形式发放，不能用实物或者其他形式。

0: 是代替，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法必须支付的劳动报酬，具有强制支付属性，而福利是用人单位基于法律规定、集体约定或者自主福利政策给予劳动者的保障或待遇，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这个本身，但是和劳动者达成一致的约定之后，企业同样不能单方面的取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暑运期间，高铁上吵闹跑动的孩子一直是出行乘客的普遍困扰啊！家长劝不住，乘客不堪其扰。而南宁客运段有一位00后的列车员，用温柔又机智的方式化解了这个难题，暖心的一幕走红全网。这名列车员呢叫秦云浩，那么他呢是暑运亲子旅客激增的啊，这个车厢里边的一名列车员啊，这个车厢里边的孩童嬉闹跑动的情况，他发现也是比较频繁的。常规的劝阻方法，说实话，这个效果有限啊，你最多就是劝两句，啊，你又不能把他给这个怎么样。那为此呢，哎，这个云浩摸索出了专属的降噪妙招，什么办法呢？就是他每次出城啊去工作的时候呢，都会特意带上一袋子的小学试卷和卡通奖励贴纸，干嘛呢？遇到吵闹乱跑的小朋友，他不会生硬的批评制止，而是温柔的上前沟通，给孩子呢分发适配年级的试卷。哎，这个对听话的孩子呢，他就会送上贴纸。哎，您说这招啊，说这招能有用吗？哎，您别说，真是精准拿捏了小学生。原本上蹿下跳吵闹不休的孩子，拿到试卷之后立刻安静下来啊。我想啊，这也是咱们学校啊平时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一种非常好的惯性，对不对？哎，而且呢，您想想，您如果作为那孩子的家长，对吧？您看人家那试卷都发下来了，那怎么着不得让孩子表演个节目，做一套试卷吗？对不对？哎，就乖乖的在座位上答题了。哎，嘈杂的车厢瞬间恢复安静，效果立竿见影。在场的家长纷纷点赞，直言自己再三劝说无效，没想到一张试卷就解决难题，化解尴尬了啊！这个有人说，那如果那孩子啊，你别说，你是闹归闹，他如果做起试卷来做得飞快啊，速度很快就做完了，你怎么办？那就再发一张，对不对？哎，人家这个列车员就说了，小朋友，你如果还吵闹的话，叔叔就再给你发一张试卷，你还继续的话呢，我就再给你发两张，对不对？哎。那么既化解了尴尬，也帮助孩子啊，应该说充实了旅途的时光。这个现场的画面被乘客拍下来走红网络，网友纷纷调侃啊，最高级的以魔法打败魔法，温柔又有智慧，专治各种旅途吵闹，以卷治闹。哎，说建议这个方法呀可以全国推广一下。哎，我想这个多年以后啊，如果这里边有孩子呢考上大学，想起当年列车上那位助他一臂之力的叔叔，留下了感恩的泪水，真的要谢谢他，这么多年的暑假再也不敢出过远门。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

0: 包括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所以呢，
1: 那可不。
0: 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就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让老伴呢少干点活。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嘛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高上楼，老伴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高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0: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呢，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有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想到啊，我的身体能恢复得这么好啊。你看就在十多天前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 刚检查完。

0: 无形的升值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脂脂肪肝，
1: 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升值不能说数一数二，也就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搞正式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光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别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
0: 嗯、
1: 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
1: 的、
0: 嗯、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哎、
0: 嗯，
1: 好的，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1: 啊啊，
3: 嗯，叫董翠玲，
1: 嗯
3: 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1: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
0: 嗯、
3: 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啊。啊，慢慢讲
3: 啊。
0: 嗯。
3: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0: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
0: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0: 嗯。
3: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0: 嗯，
3: 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0: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0: 哦，
3: 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0: 嗯嗯嗯。
3: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0: 啊，
3: 被诊断是冠心病。
0: 哦，
3: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0: 嗯，
3: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
0: 嗯，
3: 我呢没有同意。
0: 啊，
3: 我说我不想做。
0: 啊。
3: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0: 啊、
3: 嗯，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0: 啊、
3: 嗯，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
0: 嗯、
3: 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
0: 嗯，
3: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0: 哦，
3: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0: 嗯，
3: 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0: 哦，
3: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0: 啊
3: 啊啊！啊，我有脑梗。
0: 哦。
3: 又患了心梗。
0: 嗯。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0: 嗯嗯嗯。
3: 有便秘。
0: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0: 啊啊啊！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嗯，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0: 啊啊啊！
3: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
0: 嗯？
3: 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啊，
0: 嗯，
3: 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啊、低压呢70-80。
0: 嗯嗯嗯，
3: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0: 嗯嗯，
3: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0: 嗯嗯。
3: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0: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
3: 嗯、
0: 挺好了。
3: 啊、
0: 嗯。
3: 嗯，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
0: 嗯、
3: 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
0: 嗯、
3: 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一惊一乍的， 我说人家胡老不，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
0: 啊、
3: 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0: 啊，
3: 他又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0: 嗯
3: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
0: 哎、
3: 那个理智了，他现在、
0: 嗯、
3: 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0: 嗯，
3: 胡老啊，
0: 啊，
3: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
0: 啊、
3: 而且还想传下去。
0: 嗯。
3: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
0: 啊、
3: 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0: 哎、
3: 好吗？
0: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3: 哎、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嗯、谢谢
0: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嗯、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嗯
0: 啊，既然有效了、嗯、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
3: 嗯，
0: 把您的疾病完全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0: 好不好？
3: 好
0: 哎，
3: 再见。
0: 好，再见。好，
3: 哦、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
0: 啊、
4: 胡老师吗？
0: 是的啊，非常欢迎
4: 你。哎，老师
0: 你
4: 好
0: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
0: 啊，
4: 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0: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了，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0: 哦，
4: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4: 高压就是最上火升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0: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0: 嗯。
4: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卡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0: 啊，
4: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0: 啊，
4: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
0: 啊，
4: 就在医大二院的、
0: 啊、
4: 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0: 哦，
4: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割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那点就往这砸那么响，就往咱家打这打那一下，这一下就疼。
5: 嗯嗯嗯。
4: 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摸一摸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
5: 啊。啊啊啊啊！
4: 这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了多天吧。
5: 啊！
4: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5: 嗯。
4: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5: 嗯。
4: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5: 啊！
4: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就那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5: 嗯嗯。
4: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想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5: 啊，
4: 老不走正道
5: 啊
4: 啊！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5: 那可不是。
4: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得倚墙的，不倚墙跟着老身站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
5: 嗯，
4: 我自个感觉就那身子倚墙上啊能站住。
5: 嗯，
4: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5: 啊啊啊！
4: 就是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5: 嗯，
4: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我觉得俺都穿刺检查，
5: 嗯，
4: 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
5: 嗯，
4: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5: 都已经查过了，
4: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5: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4: 啊
5: 啊，
4: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具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5: 嗯，
4: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5: 嗯，
4: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5: 稍微轻，
4: 相对比较轻，
5: 嗯，
4: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5: 越来越往上走了，
4: 越来越往上走，
5: 嗯，
4: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5: 哎，
4: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5: 哎，
4: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嗖一下疼了，就发骨那么疼，
5: 哎，
4: 受不了，
5: 啊，
4: 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扶着睡床是睡上是吧，
5: 啊啊啊，
4: 我给他擦电浴。
5: 嗯，
4: 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
5: 敢
4: 往里伸。
5: 嗯，
4: 要不我也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5: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4: 啊啊啊，
5: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哎，
4: 啊，对呀，啊，
5: 嗯，怎么办呢？就是
4: 啊，
5: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4: 听过
5: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 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4: 是啊，
5: 啊，
4: 你说那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5: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啊，我说你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5: 哎，不用忌口，啊，
4: 不用忌口啊，
5: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4: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了呀、
5: 啊、
4: 还是怎么弄？
5: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4: 啊、
5: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跟您寄去，好不好、
4: 啊、
5: 老朋友？啊，
4: 好好好好、
5: 啊、
4: 这胡老已经、啊、我一次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5: 数。对对对，
4: 我也高兴。
5: 没有问题、
4: 啊、
5: 好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好、
5: 啊、
4: 谢谢你胡老、啊、
5: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再见。
5: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4: 哇，这水真清！
1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9: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2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 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2: 应急科普在身边。
23: 台风这一自然界中的隐形杀手，以其惊人的破坏力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每当汛期来临，台风便可能随之而来，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了解并掌握台风的防范措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台风来临前，及时获取预警信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这些预警信息不仅能告诉我们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还能帮助我们提前了解可能受影响的区域，从而做出合理的应对。避免外出是台风天气下的明智之举。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不仅会让人寸步难行，还可能引发各种危险情况，例如户外广告牌、树木等可能因风力过大而倒塌，对行人构成威胁。因此，在台风天气下，我们应该尽量待在家里，确保自己的安全。此外，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也是防范台风的重要措施。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应该对阳台、窗户等处的花盆、晾衣架等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它们不会被风吹落。同时，我们还应该检查并加固房屋的屋顶、门窗等部位，以减少台风对房屋的破坏。总之，面对台风这一强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应该保持冷静，提前准备，积极防范，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24: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都看不清人，干啥的不方便，您就赶快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 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份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1: 角度，
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1: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1: 温度，
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1: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美好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
1: 赠我一程雨，
0: 世界赠予我们的当然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情绪，当然更多的是非常完美的事情，或者说美好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和这个世界的链接其实很神奇，当我们的兴趣越多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就越来越深。为什么这么说呢？仔细的想想，生活的美好往往都藏在很多的小事情里。周围的人，有的人喜欢养花，他们会在照料植物的过程当中感受着生命的成长的喜悦。有的朋友呢，喜欢拍照，用镜头记录身边的美好的瞬间。有的人喜欢运动，在一次次的坚持当中收获健康和活力。是的，兴趣会让我们拥有一份特别的期待。忙碌之后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件真正喜欢的事情，我们的内心也会多一份轻松和满足。所以有一个兴趣，或者说有更多的兴趣，真的很重要，可以让我们和这个世界的链接变得更深。培养兴趣，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色彩，那些投入其中的时光会慢慢地成为我们记忆里温暖的片段。有些兴趣最初只是心里的一点喜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坚持当中慢慢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对兴趣的坚持会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发现更大的世界。喜欢阅读的人会在一本本书里遇见不同的人生，喜欢旅行的人会在一次次出发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很多时候，兴趣为我们带来的收获早就已经超出了兴趣本身。因为一份喜欢，我们开始主动地了解相关的知识，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也拥有了观察世界的新的角度。你看，兴趣有的时候它像一座一座的桥，连接着我们和这个世界。它让我们的视野不断地延伸，也让我们在探索中发现，天哪，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的可能。其实真正长久的兴趣最终都会成为滋养我们的力量。喜欢写作的那些人，他们会在一篇篇的文字当中提升表达的能力。喜欢运动的人会在一次次训练当中磨练意志。当兴趣沉淀下来，它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习惯，塑造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拥有充实的内心和从容的状态。很多年过去之后，当你再回望那些曾经投入了时间和精力的兴趣，都会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宝贵的财富。它们会丰富我们的经历，也会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底气。所以珍惜这个世界赠予我们的，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在喜欢的事情里感受生活的美好，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不断的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件和旅游有关的话题。最近的到了暑期，当然关于旅游的话题自然也在升温，但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什么样的一件事呢？可能大家最近看各种新闻也看到了哈。近日呢，有多名网友称，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也是当地较为通天河的这个漂流项目当中啊，景区存在着半漂服务。贵州贵定洛北河流这个漂流爆出了1988元的半漂服务，宣称可以牵手抱抱和亲亲，一瞬间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在7月30号的时候，有媒体称，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洛北河流漂流景区存在着半漂业务，而且呢，这个业务的工作人员明确，1988元的项目可以牵手抱抱和亲亲，并表示其他服务可以和半漂女子详谈。在7月31号的凌晨，贵定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依规开展调查，调查结果会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而在7月31号的7点，洛北通天河漂流发布了严正声明，网传的擦边半漂并非是景区官方的项目，是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私自对外推出的。这个擦边的项目呢，营销行为已经对景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而山水清辉公司也将依法追究全部的侵权和违规主体责任。在7月31号的11点，洛北通天河漂流就发布了临时停漂的通知，而已经线上购票和线下预约的游客呢，可以凭购票凭证办理全额无损退票，或者是等待景区再次恢复之后择日出行，退票无需承担任何的手续费用。同一天12点，贵定县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情况通报也发布，目前呢已经责令了这个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后续也会根据公安机关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是让人有点瞠目结舌呀。398元纯玩，1288元礼貌肢体接触，1988元可以牵手拥抱，这个分级别的半漂的套餐明码地划定了互动的尺度，可是在暗地里还预留了私下的交易空间。这样的一个操作早就已经超出了旅游个性化服务的范畴，游走在了法律红线的边缘。而且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样的一个服务竟然能够在景区内公开的叫卖，这个景区是怎么样进行审核和管理的呢？日常的巡查为什么没有发现情况呢？这些疑问当然我们都有的调查给出答案。眼下是暑期，各地的地方呢，这个文旅都在追求创新哈，当然可以求新，但是不能突破公序良俗，不能突破底线和红线。景区可以追求流量，但是绝不能够拿低俗来当做卖点。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打出了情绪价值的牌，试图通过一些 NPC 互动等等方式来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沉浸式旅游的感受。当然了，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情绪价值并不等于说暧昧的服务哦，靠擦边博眼球，把低俗当卖点，也许会换来一时的关注，但是透支的是景区的信誉，损害的是地方文旅的整体的形象。有网友说，打着情绪价值的旗号搞擦边必须严查，这样的歪风邪气该刹住。还有网友说，任何创新商业模式一定要合法合规，文旅创新从来都不是突破公序良俗肆意越界的挡箭牌。确实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让人感到有点惊悚哈。虽然说现在叫停了，但是这个影响已然造成，有偿的半漂后续的服务都可以谈，您瞧瞧这一套明码标价的表述，再加上宣传网络用的一些美女的图片，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相关的服务内容和宣传早就已经越过了边界，还为进一步的不法交易打开 开了缺口。针对这样的情况，当地的及时调查和回应当然是必须的，也是对自身旅游品牌和形象的一个止损。而这套半漂的商业模式套路很清晰，隐患却重重。他打着 NPC 半漂陪伴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幌子，以提供情绪价值作为噱头，把异性的亲密接触当作卖点，已然已经游走在了灰色的地带。看上去好像是在搞文旅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搞有偿陪侍，让人非常不舒服。创新是要有边界的，流量当然也是有底线的，而文旅产业的探索当然不能跨过法律的红线，突破公序良俗，更不能说依靠暧昧擦边，制造色情想象来换取客源。你把景区当什么了？在这起事件当中，明显的是经营思路扭曲了。即便抓住了流量的风口，当地的文旅品牌可能就会被这个毁于一旦。在这个公开的报道当中，洛北和漂流呢曾经是被誉为黔中第一漂，因管理失序被迫的停漂，沉寂长达了14年。在2023年以来呢，贵州贵定推动了洛北和从断漂停摆到复漂火爆。一个当地力推的文旅项目能够再次火起来已经不容易了，当然经不起任何擦边的折腾。好不容易火起来应该珍惜，没想到这一次再次遭遇了重创。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记者联系到当地的这个景区询问半漂的真实性的时候，随后就有私人号码回复说有半漂的项目可以帮你预约。而且报道当中客服还称，他们有1000多人，每天会有400组客人。可以想象，能够聚拢这些人，进而形成利益分不分成的这个灰色交易的共同体，不可能是一时之功，也不可能仅仅因为隐藏的好。景区的通报当中说，合作公司是私自的对外推出，这个听上去难免让人感觉到是甩锅。就发生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而且是对方在景区是公开的张贴海报进行营销，这算是什么私自呢？明明就是明目张胆。这些年很多的景区呢，为了提高游客的沉浸式体验的感受，都会推出 NPC 的服务。有的呢确实是起到了活跃氛围、提供情绪价值的作用，但是呢也有一些因为出格的行为被指低俗，遭到了舆论的反噬。而这次擦边半漂乱象的曝光呢，也再次的提醒，靠着猎奇、靠着擦边换来的流量注定都是泡沫。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流。在这个半漂的这个广告语当中，很多说的其实都已经非常的露骨了。这种打着情绪价值旗号的服务被很多网友戏谑的称为商务漂流。从治愈你的不是风景而是情绪价值成为视频的文案，再到镜头不断的闪过年轻女性的特写和陪伴漂流戏水的画面，这一幕幕让人不由的发问，这到底是半漂还是其他的服务，还是换了场景的有偿陪侍呢？那一旦坐实，不管涉事的公司是怎么来措辞的，这种服务模式本质上是已经踩到了法律和道德的红线了。即便真的像爆料所说，部分的交易环节转移到了景区之外，但是这并不能够洗白在景区内进行拉客和引流的行为。这种将色情的擦边球和旅游项目捆绑的操作，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当中关于组织介绍卖淫的相关规定。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有偿陪侍，而是可能触及到刑事犯罪的灰色产业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布这些暧昧视频的账号认证的主体正是当地的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就意味着这种大胆的擦边的行为并不是个别员工的私下的举动，而是有着公司背景的官方的操作。那面对大家的质疑，公司为什么如此的胆大妄为呢？又是谁给了他们明目张胆搞软色情营销的勇气呢？到底是监管的滞后，还是利益的驱使呢？还是兼而有之呢？这些都有待等待答案。 目前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回应称高度的重视，已经联合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了调查。当然，我们也期待调查的结果能够尽快的公布，我们也更加期待深挖背后的责任的链条。
1: 我最爱听的歌，不知不觉路过那内休息的车站。
0: 眼下面对不断涌现的文旅的新业态，我们的监管当然必须跑在这个风险的前面，堵住漏洞。对于很多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真正留住游客的永远都是美丽的山水景色、舒心的服务和健康的氛围。舍弃那些旁门左道，深耕特色，提升品质，才是文旅发展的长久之计呀。当然，对于这一类的擦边的乱象呢，不能光靠事后的追责，也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的机制。我们的景区有必要检视自身存在的管理的漏洞，完善旅游项目的审核把关的流程，而不能让合作方的出格营销坏了景区的名声。当然，这也是一个厘清服务边界的过程。景区的经营重心也应该回归到优化游玩的体验、完善安全的保障和保障本土特色上面。同时也在提醒我们，旅游的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前置的巡查，压缩那些模糊消费和私下违规交易的空间。任何文旅项目的发展当然都不能够以牺牲公序良俗作为代价，游客认的是景区的牌子，爱的是景区的美景，景区的项目无论是出自于私自还是官方，都要为景区自身的形象负责，而不能在暧昧的套路当中消耗着公众的信任。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也希望这样的新闻不再有，这样的景区的旅游的内容不再有。眼下是景区这个暑期的旺季，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出行，当孩子看到这样的广告，看到这样的内容，孩子会做什么想法？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接着和您聊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0: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贵州的当地的一个这个河流漂流的项目，爆出了陪漂的这个服务，确实让人惊掉了下巴哈。我们说到这个任何文旅项目的发展，当然都不能以牺牲公序良俗来作为代价，景区要为自己景区的形象负责，更不能在暧昧的套路当中消耗公众的信任。而这次的这个新闻确实让大家惊掉下巴的同时，当然了，现在相关的部门已经回应高度的重视，大家现在也非常的期待结果。但是期待结果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以后这样的事件不再发生。当然，不让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就需要厘清很多的一些责任，比如说厘清景区的管理责任。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最新的消息显示，这个景区已经划清了界限，称网传的这个擦边的这个项目哈，是某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私自对外推出的。但是呢，景区确认有该服务，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除此之外呢，要严查是不是存在着利益输送的保护伞。这种尺度大到近乎直白的服务如此大胆的存在，难免让人怀疑背后是不是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监管的懈怠。公安机关的介入应当重点的排查有没有存在违法的事实，以及是否存在为违法活动提供庇护的行为。还有呢，就是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的破坏了当地的旅游生态。洛北河漂流本来应该是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品质的升级。如果试图通过低俗的擦边球来引流，那么尽是饮鸩止渴，也是一条不归路。也许短期内能够博得一些眼球，但是长远来看，一定会对当地的旅游口碑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的影响。游客到当地是为了看山看水享受清凉，而不是来追求非法色情服务的。文旅产业需要创新，也需要挖掘情绪价值，但是这种创新绝不能够突破底线。而真正的情绪价值是来自于优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安全的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靠着打擦边球带来的低级趣味。不管如何，这样的一些项目不仅是污染

染了网络环境，也玷污了贵州当地秀美的山川。当然，我们更希望当地能够调查雷厉风行，不仅要查处涉黄违法的行为，更要调查相关的企业和监管人员的责任，彻底的斩断这条污流，让洛北河能够回归清澈，让旅游业能够回到健康发展的正轨，这是底线要求。否则呀，今天可能会查一个商务漂流，那么明天有可能还会冒出更多奇葩的项目。

0: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刚刚说的是旅游，接下来来说说带娃。现在呢，到了暑期了，带娃也成了很多家长的这个问题哈。暑期带娃，可能电子带娃就成了很多家庭的一个育儿的常态。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就承担起了陪伴孩子们的任务，电子带娃成了很多家庭的育儿常态。手机、平板、电读笔，各种各样的电子玩具。前两天和家人在外出这个吃饭的时候哈，在一家饭馆里就看到有一个小孩，这个爸爸妈妈呢吃完孩子吃完饭就把这个手机往孩子眼前一放，哎，孩子就很安静了。当然这可能换来了片刻的安静，但是形成了这样的习惯真的好吗？在今年的5月份，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倡议幼儿园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引导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这也让电子带娃再次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在电子产品越来越容易替代真人陪伴的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们守护他们的童年呢？当然，作为家长来说，也有家长的无奈。有的时候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已经非常的累了，回到家想喘口气，放松一下。而面对孩子的哭闹，要家长不停地陪着玩，陪着闹，可能很多家长真是有点疲惫不堪，无法应对。于是呢，可能就想用平板、手机、点读笔来暂时的哄一下孩子。当有了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甚至更多次。那慢慢的，如果你不给，孩子就哭，而一拿到，可能就成了安静的宝宝。晚上睡觉前呢，孩子也会嚷嚷着用手机或者是点读笔要听个歌或者是听故事。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我小时候晚上睡觉前一定是听妈妈讲故事，妈妈的故事会陪伴我进入梦乡。而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也传承到了我带我们家孩子，一定是自己给孩子讲故事。电子带娃的流行当然也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现如今呢，双职工家庭占比是很高的，家长呢白天要工作，晚上回到家要照顾孩子，时间和精力确实很有限。很多的家庭呢，可能有老人来帮衬着，隔代的养育者呢，当然体力也是有限的，也很难长时间的陪伴孩子阅读、做游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呢，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可能就成了很多家庭成本最低、见效最快、最直接的临时的保姆。确实，电子带娃最大的优势就是省事儿。相较于阅读、做游戏和户外活动，你打开一段音频，操作简便，就能够马上的迅速的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就说，在他们的班上哈，很多的孩子一到自由活动的时间就围着问能不能看看动画片，即使老师把积木拼图放到孩子的面前，好像孩子们也提不起兴趣。希望你的路上
1: 有一些地方线下育儿资源供给不足，家长缺乏低成本的线下陪伴的渠道，所以呢，有的时候只能依靠电子产品来填补孩子的空闲时间。而与此同时呢，一些电子产品也在不断地降低着家长和幼教机构的心理防线。近些年，各种各样的点读笔、早教机、学习 APP 都打出了启蒙益智的旗号，精心的包装早教神器、情感替身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术，它会让很多的家长进入一个误区，认为既能够互动启发孩子们的智慧，还能寓教于乐，虚拟陪伴也是陪伴呀。还有一些幼儿园呢，也会用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和玩具，甚至用算法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和评价。电子产品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怎么样去使用。在成年人的陪伴下，适度的使用优质的数字内容，养成良好的数字生活习惯，当然能够帮助儿童拓宽知识面，也有助于数字素养的一个培养。这让我想到了在前段时间暑期到来之前上映的一部动画片《玩具总动员》。
0: 这一部的《玩具总动员》讲述的就是孩子和电子产品的关系。原来的孩子呢，可能喜欢玩玩具，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产品也进入到了孩子的玩具的范畴当中。孩子扔下了玩具，开始沉迷于电子产品。如何在电子产品当中抢回孩子，成了玩具保卫战，他们的一场战争。当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确实我觉得很适合当下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看。动画片也许更能够让孩子们接受，而当中传递出的观点也让我们很多的家长和孩子都会讨论和反思。电子产品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何使用是我们需要去教会孩子的。当然，我们的家长的认知也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屏幕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以说是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了。你要说完全的隔绝电子产品，它肯定不现实，也没有必要。要发挥它的积极的作用，当然也需要有一些规则需要去遵循。你比如说，第一是年龄的底线，2岁以下的婴幼儿尽量的避免接触屏幕，2到5岁的儿童每天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容的筛选必须是适龄的、优质的、没有不良诱导的内容。还有第三呢，就是要有成年人在场，电子产品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而真人的陪伴永远都无法替代。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感受哈，孩子可以连续的盯着动画片看1个小时，甚至看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于是呢，有人说这样长时间盯着屏幕说明专注力不错呀，真的是这样的吗？家长把孩子盯着屏幕不动当成专注力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电子产品呢，是依靠高频的声光刺激、快速的画面切换和及时的奖励机制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在整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不需要孩子付出主动的思考和意志努力，它更接近一种由外部刺激驱动形成的假性的专注。然而真正的专注力呢，是一种主动形成、可以迁移，而且能够支撑完成长时间深度思考和探索的能力。你比如说深度的阅读、搭建建构和艺术创作。我们成年人刷短视频可能都停不下来，但是没有人说这是专注力好。孩子面对屏幕同样也是如此，当孩子们的屏幕被拿走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会坐立不安、频繁地走神，这恰恰是说明专注力受损的表现。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语言、动作、认知等能力的发展都是要依赖真实的人际的互动的。尤其是0到3岁的儿童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是需要成年人及时的回应自己的呀呀学语，他们需要眼神的交流，需要面部的表情和语言的互动，而这些都是电子屏幕无法给予的。在现实当中呢，有一些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几乎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过早或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这样的孩子每天虽然听到大量的声音，但是都是单向的输出，缺乏真人的交流和互动。时间一长，那么就会增加他们的视力的负担，而且对大脑的发育会产生影响。对于孩子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身体的发育、认知的能力，包括情绪的调节和社会的交往，都是彼此关联的。如果长期的沉浸在电子世界当中，这种能力就会受到难以逆转的影响。你比如说，短视频给游戏，它会给孩子的是及时的满足，但是现实生活并不是像游戏这样呀。孩子们依赖这种快刺激的获得快乐，就很容易降低情绪的调节能力，所以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就会缺乏耐心，自控力不足。儿童的安全感以及调节情绪、共情这些能力，都是在和养育者的日常互动当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可以想象，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地上的是手机、平板，而不是爸爸妈妈的拥抱和安抚，那么孩子就会失去学习情绪管理的机会，长此以往，孩子就容易出现情绪冲动、社交退缩、亲子关系疏离等等问题。越早开始无节制地使用电子产品，日后出现沉迷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就越高。青少年网络沉迷的问题，相当的比例是可以追溯到幼年时期形成的用网习惯。眼下呢，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起来的孩子，所以这样的问题更加的需要我们引起重视。 当然，电子带娃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它需要我们的家庭、行业、学校、政府和社会协同发力，来构建全链条的防护体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筑牢首要的防线。尤其是在假期里，家长和孩子接触的时间比平时上学的时候接触的要更多。家长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来安排看屏幕的时间，优先的选择数字的内容，并尽可能的陪伴孩子共同观看讨论，而不是说把电子产品交给孩子独自使用。我们常常说，对孩子要有高质量的陪伴。我们可以陪伴孩子亲子共读、户外运动、家务劳动、同伴交往等等活动，让孩子们在真实的互动当中去寻找乐趣、收获乐趣、成就感、归属感。当现实的生活充实了，那么屏幕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当然也就会相应的减弱。其实别说孩子，就是我们成年人同样也会被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所包围。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可能经常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自己不让孩子碰手机，而成年人自己却在忍不住的刷视频、打游戏。所以我们的家长的示范作用也非常的重要哈，和孩子一起来制定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明确使用的时长和内容场景，设置全家共同遵守的无屏幕时段或者看书时段。而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平台和企业也要切实的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把儿童友好的要求贯穿到产品的设计、内容的供给和运营管理的整个过程当中。针对学前儿童设置更加严格的分层，包括强制的时长熔断、消费限制和适龄内容池，规范算法推荐，面向儿童的产品应该限制以延长使用时长为目标的算法设计，提高儿童智能硬件的准入门槛，早教机、儿童手表、点读笔这些也应该建立内容审核和数据安全的标准。当然，我们的学校和幼教机构也要发挥教育引导的职能，在学校内教学当中要合理的把控数字化教具的使用时长和场景，常态化的开设一些家长课堂和育儿科普讲座。有的时候啊，家长可能意识不到，是因为他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学习。那如果说能够开展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丰富校内外的活动实践一些课程，让家长也能够学习如何更好的陪伴孩子，当然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也可以从监管和社会层面来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优化孩子们的成长环境。监管的部门呢，也要强化儿童网络的内容治理，严厉地打击那些面向低龄群体的不良视听的产品和违规的游戏，同步完善儿童电子产品的行业标准，规范早教类产品的宣传和市场准入。而我们的社会层面呢，也要加大普惠性育儿资源的供给，建设标准化的亲子活动室和户外的游乐场地。现在呢，有一些是以社区作为单位哈，在假期里组织孩子们集体的进行学习或者玩耍，我由下这个整个的社区来负责，积极的开展一些像绘本呐、手工实践呐、亲子的户外活动，这样呢就可以降低一些家庭线下育儿的成本和门槛。同时呢，还可以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组织和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的作用，像一些单位面向双职工、隔代照料和留守儿童家庭提供一些分类的指导和服务。说一千道一万哈，让孩子们能够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假期。我们一起努力，任重而道远。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3: 北京时间12:00。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4: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6: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丝热线。那么今天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商务厅。大家好，我是包磊。
1: 大家好，我是江涛。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在推动商务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省通过哪些措施推动外贸实现平稳增长，也欢迎各位反馈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嘉宾，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浩一山。您好，浩副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浩副厅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对外贸易处处长邓瑞吉宇、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处长张博、口岸通关促进处处长张朝斌、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赵伟新。
0: 欢迎各位。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留下您需要反映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
1: 接下来是问政进行时。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即将开幕，7月30号云南省体育局上线金色热线节目的时候，有不少市民群众就提出了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何预约观赛，后勤保障工作准备的怎么样，开幕式的筹备工作进行如何。那针对社会关切，赛事主办方也及时做出了回复，详细介绍了便民观赛渠道、赛事筹备进展以及开幕式亮点，全方位的回应市民的期待。
3: 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昆明举办，设有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大组别，赛事规模再创历届新高。除开闭幕式外，所有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为便利群众观赛，赛事搭建智能服务体系，市民依托昆明体育小程序即可一站式完成预约观赛、查询赛程、观看线上直播，全方位提升观赛便捷度。
4: 老百姓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查昆明体育，然后点到省商会这个栏目进行这个赛事查询、赛事预约，还有这个观赛的地图。这次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赛事呢都进行现场直播，这个也是满足老百姓的一个需求。所有的赛事不需要购票。
3: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赛事筹备推进有序，节奏高效。赛事自5月率先启动部分组别比赛，目前大学组23个项目已完成19个，职工组7个项目完成5个，剩余赛事将与青少年组赛事合并，于8月8日前后集中开赛。当前，昆明17个赛事场馆全部完成改造升级，设备调试与安全验收，主场馆拓东体育场软硬件设施全面提质，前期各组别预赛顺利收官，赛事运行体系成熟稳定。
4: 整个的赛事筹备了嘛，分成3个阶段，那么我们也相应的成立了这个各个项目的竞赛组、竞委会，那么从这个竞赛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救护、食品安全、后勤保障、后勤接待，包括志愿者服务，我们都做了全方位的保障，就是等着开幕了。
3: 作为本届省运会的核心亮点，开幕式目前已进入冲刺联排阶段，整场展演依托彩云之巅的设计理念，集中展现春城活力与云南独特的自然人文风貌。
5: 整个舞台的设计它就是专门为云南量身打造的，我们这个整个舞美设计理念是彩云之巅，在这个彩云之上我们迎来所有的运动员，同时在这片彩云之上我们书写昆明春城的故事，呈现云南的大美。
3: 据了解，本次开幕式所有演职人员均为云南本土高校学生，以青春力量诠释省运精神，彰显云南风采。目前开幕式各项仪式、文体展演持续打磨优化，整体筹备工作稳步冲刺。
5: 目前我们已经进场合成了各个篇章的内容，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一个是让我们这些参演的学生进一步磨合他们的表演，扣一些表演的细节，另外就是和所有的技术工种要进行一个密切的配合，来形成一个整体感更强的最终呈现方式。
1: 好，以上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随时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
0: 是的，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其实我们关注到今年以来，云南省商务厅在推动商务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在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去推动商务经济持续向好呢？首先请浩副厅长回答一下大家的关注。
2: 今年以来啊，省商务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出台了以旧换新、主体培育、外贸稳进提质等29项政策措施，开展了22期的坐诊巡诊，解决了98家企业及商学会的200余项诉求。联合省工商联举办了学政策强服务促发展商务政策的专题宣讲会，商务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批零助餐销售额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带动了消费超过365亿元，智能节能商品的销售保持2位数增长，产贸融合强基扩为加力、降准、直达、快享政策的组合拳精准发力，外贸进出口连续4个月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14个口岸开放项目列入了国家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列规数量在全国各省区市位列第一。
0: 可以说我们现在今年的商务经济发展总体势头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关心的是接下来我们会怎么做呢？怎么样去保持这个好的发展势头？
2: 接下来啊，省商务厅将抓实扩大内需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2条主线。大力提振消费，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全面夯实双向投资、口岸物流、开放平台的支撑作用，推动商务经济持续向好。一是持续激发消费的市场潜力，聚焦促消费主线，抓主体、抓品牌、抓流通、抓零售、抓电商、抓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持续优化商品供给和服务供给，坚持政策加活动加主体加产业带，强化以旧换新和彩云系列消费券的协同，挖掘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紧盯一线一供应链企业的建设目标，深化工贸农贸的协同联动，推动头部电商平台下行本地化运营发展，持续打造8个电商产业带。二是推动外贸的稳进提质，深化外贸稳进提质政策的扩围、加力、降准、直达、快享，培育产贸融合型企业，推动以贸促厂、以厂兴贸，提升云企出海联盟的职效，深化一国一策的精准服务，加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培育，搭建海内外综合服务平台，加快电商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和海外仓的布局，推动边境贸易扩量提质，用好向南开放平台，坐实南博会的后半篇文章。三是推动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深入实施一口岸一方案，抓好20个年度重点项目的建设，全力争取6个原二内口岸纳入国家2026年度的口岸开放的生理计划，推动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物流贸易的增量替质，巩固提升中老铁路的运营成效。四是提升开放平台的效能，深入实施自贸实验区的提升战略，结合沿边和跨境特色， 对接国际高标准，扩大制度型开放，激发经开区稳外资稳外贸的主阵地作用，推动综合保税区扩能梯支，加强边合区的特色产业，积极承接产业的转移。五是优化双向投资合作，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的跨境布局，推动境内外园区产业协同、贸易互出、资源共享，持续做好以南亚、东南亚国家为重点的小而美的援助项目，引导外资企业在滇开展股权投资，聚焦四个一批重点外资项目库，强化要素保障，提高外资项目的落地转化率。
0: 嗯，刚才在您的工作当中，您专门介绍到了外贸工作哈，我们也关注到相关的数据，也显示出全省的外贸已经实现了平稳的增长。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具体是怎么开展的？
2: 今年以来啊，云南省锚定了产业强省建设的总体部署，系统构建一加 N 加一的外贸稳进提质的政策支撑体系，坚持产贸协同会普惠精准导向、权益服务支撑，统筹打出扩围降准加力直达的政策组合拳，有力推动了外贸规模的扩容、结构的迭代、市场多元，成功对冲了地缘冲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多重外部冲击。具体一是系统构建了闭环的政策矩阵，以普惠直达举措为企业减负增效，出台了2026年外贸稳进提质35条政策，配套市场开拓、出口信保专项措施，从扩大支持范围、降低申报门槛、提高支持力度、加快兑现效率四维迭代优化。1到6月，全省外贸实际经营主体达到6013家，较去年同期净增1140家，2998家企业新开展外贸业务，贸易额合计224.8亿元。有效对冲了中东地缘冲突造成的出口量减量的缺口，全省新增4家 AEO 高级认证企业，多层次可持续的外贸市场主体梯队正在加速成型。二是纵深推进产贸双向融合，从产业根基支撑外贸提质升级，联合多部门建立了产贸协同的机制，多路径打通产业外销的转化通道，梯度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与农业龙头的外向企业，针对农产品、机电、能矿等品类实施了一品一策，按出海的潜力分级建立了云品库，提升内外贸转化的效率，辅助推广农产品出口的试点经验，专项资金支持能矿的集散、农产品出口服务载体的建设，支持边境落地加工的配套服务。1到6月，机电产品的出口120.4亿元，增长34.2%。电动汽车、光伏、单晶硅切片、新三样出口26亿元，增幅117.1%。鲜茄花、烟草的出口规模全国第一，榴莲、甘蔗、中药材进口量位居全国前列，重要矿产进口大幅增长，稳固了产业链原料的供给。三是依托联盟机制全域拓市，以多元渠道深耕周边的开放市场，发布云企出海联盟市场开拓的5张清单，整合金融、物流、会展等专业服务资源，完善联盟运行架构，吸纳了293家专业机构入驻，梳理全球372场重点展会， 出台12条拓市补贴政策，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常态化组织境外经贸对接，联动港澳开展标准与品牌的合作，针对缅老粤泰等制定了一国一策的经贸合作方案，布局新能源车、稀贵金属、再生资源特色的贸易赛道。1到6月，全省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205个，同比增加20个，对东盟、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分别增长25.4%、22.7%、13.9%。有700余家企业依托联盟开展了境外的经贸对接，40擦亮了贸易无忧的服务品牌，以全链条的服务疏解企业的经营难题，升级南博会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举办多国别多场次专项对接活动，展会服务企业超2000家，建立省级直连重点的外贸企业的调度机制，闭环处置企业的经营诉求，出台外贸服务的分类的认定办法，培育专业化的外贸综合服务主体，布局海外综合服务站点，建立稀贵金属进口跨部门联动机制，加大了航空货运的扶持政策，畅通南向跨境物流通道，全链条服务有效化解企业物流、合规、售后等经营堵点，持续优化外贸的营商环境。
1: 那么通过这些措施呢，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的外贸实现持续的增长啊。说起外贸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跨境电商来促进我们云品出海这项工作啊。今年呢，云南省商务厅启动了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面向全省遴选优势产业企业，免费建站 AI 赋能投流扶持，就是为了让云南的外贸注入新的动能。那么近期记者在走访调查当中也发现，这项备受关注的惠企政策在落地当中仍然存在一些堵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作为一家深耕跨境电商多年的本土企业，云南聚慧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历了亚马逊、TikTok 等多个平台的起伏沉浮，平台锁店、流量涨价、政策波动，几乎每一道坎都踩过。
6: 现在平台的政策频繁波动，平台的佣金以及达人的决策方式也在不停地在变化。如果说是你这个评分不达标，好，你也给你分店，永远在锁你的喉。
3: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云南省商务厅启动了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计划能帮助跨境电商企业免费建设独立站，叠加 AI 数字营销和基础搜索引擎投流等服务。对长期被平台锁喉的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拥有了独立自主的定价权和客户沟通渠道。
6: 雏鹰计划就是去平台化，就是我们有独立自主的定价权，我们有独立自主的运营权、发货权，货物流客户那都是直接是跟我们商家是直接沟通的。
3: 聚慧眼公司成功入选该计划，获得一系列政策利好。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如此幸运，在国内花卉电商领域根基扎实的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启动跨境业务，自建了 High Flowers 独立站。公司前期运营投入已达数百万元，但在外贸领域仍是新手，因此并未入选雏鹰计划。
7: 花艺宝虽然在国内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走向国际市场，品牌的影响力、海外客户的认知也有待提升。
3: 花艺宝的遭遇并非个例，雏鹰计划聚焦的是具备出口潜力、经营实力稳健的企业，但对于那些刚从内贸转向外贸，正处于蹒跚学步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恰恰更需要政策扶持来降低试错成本。
8: 我们不管在外贸还有跨境电商方面的起步的比较晚，我们自建了一个独立站，也在尝试海外推广，但是呢效果不是太好。
3: 除了独立站建设，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不少聚焦云南高原特色产业的跨境企业还有另一大刚需，海外仓。以花艺宝出口的鲜花为例，作为鲜活易损产品， 对仓储的冷藏保鲜条件要求极高。公司负责人赵永能憧憬着在迪拜、莫斯科等目标市场建设一个公共海外仓，让云南的鲜花、蔬菜、水果、坚果等高原特色产品抱团出海。
8: 我们对海外仓的这个是有超级大的一个刚需的。那么呢，我们每次出去的云南的企业同行呢，我们在想，哎，我们一起来共建海外仓。在我们这个仓里面有一个固定的云品展示台或者一个微型的云品展示中心，对于我们来讲，在海外的业务是有归属感的，是有支撑的。
3: 赵永能坦言，目前海外仓虽有补贴政策，但相对碎片化，支持力度也有待提高。
8: 公共仓我们可以补贴到70%，但是呢，它有上限管控，所以说我就希望这个上限能不能再拔高一点，至少我希望建立一个示范仓。
3: 享受到雏鹰计划的企业也并非高枕无忧，在海外仓的奖补资金兑付环节也同样会遇到不小的困扰。
6: 去年我们在申请物流费补贴，从去年的项目申报到今年一直在不停的来回补资料，差不多也过去一年的时间了，资金还没有兑付。我们企业等的也很着急嘛，心里面发毛，资金什么时候上来才能解决我的困难。
3: 记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不少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反映，商务部门政策发布时间短，企业准备不充分，申报材料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审批效率。此外，中小卖家普遍缺乏海外市场调研、营销推广、合规运营的能力，面临着知识产权、税务、支付等多重风险。
0: 好的，从片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雏鹰计划是非常好的一项帮助跨境电商发展的工作，但是呢，企业也表达了他们真实的心声，就是可能这个入围的门槛稍微有点高了，难以进去，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奖补的资金是不是显得有点到位的有点慢了。那出现了这些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浩副厅长。
2: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为推动这个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的发展，我们针对我省农产品、农业机械、生物医药、非遗工艺和机电设备等特色产业带，遴选100家行业标志性企业，免费建设跨境电商的独立账。独立账支持98种语言的服务，开展全渠道推广，通过社媒、矩阵营销、AI 数字人视频推广等等，精准挖掘海外采购商，高效导入优质流量。目前项目已完成100家企业的建账工作，正在推动建账企业线下培训、营销推广等工作。第一批跨境电商的雏鹰培育行动计划得到了各州市的积极响应，共有近200家企业报名。我们从产品的适配性、资质的合规有效性、履约可靠和稳定性等方面对企业进行了遴选，所以设定了一定的门槛要求。为了帮助更多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开拓国际业务，推动我省产业带出海，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扩大州市的覆盖面。第一批入围行动计划的企业涉及到12个州市，后续将针对第一批未入围的州市进行重点的宣传推广和推介，争取实现全省16个州市全覆盖。二是进一步要扩大产业的带的覆盖面。三还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覆盖面。第一批入围行动计划的企业重点是工贸一体和外贸企业，以后将重点面向内外贸一体、专精特新、高新技术和农业的龙头等企业，对企业规模、履约能力和出口实际等适当降低门槛，推动更多的企业享受政策的红利。
1: 那在采访中我们记者也发现啊，有一些企业反映到，就是从申报这个开始到这个资金到账，这个周期有点长，然后还存在着反复补材料然后被退回来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在加快资金兑付效率方面呢，咱们商务部门还有没有进一步的优化措施呢？浩副厅长。
2: 是的，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将从6个工作环节11项具体工作进行改革，推动政策的红利直达快享。具体呢，一是要改变申报方式，将原来跨境电商政策按年度逐级申报的方式改革为即达即申方式，达到申报条件的企业可在阳光云财一网通平台申请，州市商务局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初步的审核，由省商务厅组织第三方对材料进行全面的审核，县级商务部门无需出审，压缩了申报的层级，缩短了申报的时间。二是改变审核的方式，改变传统年终一次性审核的方式，改革为即申即审。企业申请材料到达商务厅后，省商务厅将组织第三方对材料进行审核，直接与申报企业沟通，补充完善申报材料，压缩审核流程。三是改变兑付方式，由传统的财政资金按省、州、县逐级下拨的方式改革为直拨直兑，政策资金由省级平台直接兑付，零层级直达企业账户，实现应享尽享直拨直兑的目标。
0: 太好了。那么针对有一些中小跨境电商的企业，可能他们自身的能力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比如说想走出去，但是在海外市场的熟悉度和了解度还不够，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更好地帮助到他们呢？浩夫厅长。
2: 我们在企业的海外市场调研、营销推广和合规运营等方面都有政策支持和服务举措。在海外市场的调研方面，2026年外贸稳境提质政策中有专门的支持政策，就是支持外贸企业加强海外市场分析的条款。具体为，对于企业获取海外买家分析、资信调查报告、提单报告、行业报告等资信服务产生的费用，省商务厅给予70%的补助，企业直接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云南分公司提交申报材料，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云南分公司负责审核材料并兑付政策资金。在营销推广方面，对企业或商协会海外广告投放费用、海报制作及海外媒体的宣传费用、建立国际营销网网点的场地租赁和使用费用等给予70%的支持。很多中小跨境电商企业都是一人公司，无法独立完成报关、报检、物流仓储、税务、支付等外贸的全流程。我们通过认定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贸易节点服务商、海外服务链企业和行业领跑者企业，为全省外贸企业搭建专业化、多层次的外贸服务支撑体系，同时搭建贸易无忧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企业需求与专业服务的精准匹配，补齐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能力短板。
1: 那么这个雏鹰行动计划可以说是咱们省商务厅推出的带有探索性、实践性很强的这种改革创新举措了。虽然刚刚开始啊，但是已经有200多家企业参与报名，有很多的这个小企业他们是准备振翅欲飞。相信我们随着这个持续的深化改革、推进这项行动呢，我们有更多的企业会加入这个行列，振翅高飞的。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消费的问题哈。那消费呢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一个关键举措。今年以来呢，省商务厅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面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呢？还有哪些好的促消费的活动还会继续展开？这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浩夫厅长，能不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好的。我们请这个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赵伟新同志做个回答。
0: 好的，赵副处长。
9: 感谢主持人。今年以来，我们省商务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我们按照政策加活动加主体加产业带的一个总体思路，聚焦促消费一个核心，持续的优结构、优商品的供给、优服务的供给，全力的调结构、强主体、精施策、育产业、促流通、聚合力，推动我们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取得更大的实际成效。主要从四个方面。在促消费政策方面呢，我们省商务厅陆续出台了零售业创新提升、供应链建设、服务消费、电商、住宿、餐饮等高质量发展的14项措施，以及小快零的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发力，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支持的力量。

0: 补贴品类，组织开展了六禁的系列活动，推动我们的补贴政策早落地，群众早受益。截止到七月底，我们全省发放的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是达到了25.9亿元，拉动消费是266.4亿元。同时呢，从今年2月起，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就组织开展了汽车、美食美宿、美物以及电商、家政的几类的消费券，覆盖了我们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截止到七月底，我们一共核销这几类彩云消费券是达到了3.3亿元，带动我们的消费是52.3亿元。比如我们创新的这个与滇超联赛融合发展的消费模式，推出了我们的遇见滇超、礼遇滇超等专项的系列消费券。丽江呢还推出这个票根经济加，联动知名的餐饮和老字号门店，推出了球迷凭球票享88折优惠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的各个州市也聚焦足球文创周边，非遗手作、云南的特色产品，打造了我们的彩云市集。滇超决赛阶段呢，我们还特别的发放了美食、美物、美宿的5折专项消费券，以及大额的汽车消费券，把我们的赛事热度转化为大宗商品的消费的新的增量。在我们的主体培育方面呢，我们今年以来呢一直持续实施我们一线一供应链企业的一个政策，深化我们的工贸农贸的协同，推动我们毗邻助餐创新发展、创新提升，推动民宿酒店连锁化、规范化的运营，分层分类的培育各类市场主体。截止到六月底，全省实有的限额以上毗邻助餐企业达到了11489户，同比增长6.6%。在产业带发展的方面呢，是通过举办云南礼物网购节，开设电商的云品专区，邀请我们的与辉同行专场活动，打造了果蔬、花卉绿植等8个云南特色的电商产业带，实施一月一品鲜花蓝莓，在活动期间的出港量达到了120万件和35万件。上半年我们的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18.4%。
1: 那接下来大家还关心的是这些好的活动还会不会继续展开呢？
0: 那是肯定的。下半年的话，我们商务厅会在持续优化上半年的我们的以旧换新和彩云系列消费券政策的基础上呢，我们会围绕打造换新消费、节庆消费、美食消费、云品消费等10个消费的场景，聚焦我们的暑期、节假日、民俗节庆等消费的旺聚，开展一批集聚效应强、带动力大的促消费的活动，持续挖掘我们的城乡消费的潜力，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线下的实体零售的发展。同时我们还会实施我们的县域商业的提质行动，提档我们的彩云市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我们的云品继续上行，打造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丰富我们多元的消费供给，促进我们全省的消费市场呢持续的提质扩容。
1: 那这些促消费的活动信息，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进一步的了解？
0: 可以通过我们云南省商务厅的官方网站，我们会定期对我们的一些促消费活动做一些预热。比如我们接下来会持续对我们的商圈商超推出一个专项的消费券的一个活动，也会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2: 好的。现在说起这个以旧换新，大家对彩云消费券的这个了解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2: 很多人非常关心。
1: 是，
2: 有网友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平台提出了问题啊，有一位李女士，她就问，这个彩云滇超彩云汽车消费券使用周期和流程具体怎么用？这可能是参加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滇超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消费券的一些环节，抽到了这个券啊。浩副厅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问题呢，请这个我们商务厅市场建设处处长李彩华同志做一个回复。
2: 好，李处长。
4: 好，感谢这位消费者对这个滇超汽车彩云消费券这个活动的这个关注。目前这项活动呢，我们是已经核销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至于您这边遇到的困难，就是程序啊、流程这些，我们后面再跟你这边具体的联系，一定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就是彩云消费券，这个汽车消费券是不是已经兑付完了？
4: 对，它的核销已经告一个段落。
2: 哦，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结束？
4: 7月10号和11号，我们连续发了2批。然后核销时间呢是到7月31号。
2: 哦，那就是说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

0: 这个核销时间。
1: 是的，
0: 是不是每一种券都有自己特定的那个周期？
1: 是的，是的，所有的消费券它都有一个有效时间。
0: 如果是抽到了没有按时核销，那就是一种浪费。
2: 是的，
1: 所
2: 以大家要及时关注到这些我们发布的信息哈。
0: 对。
2: 说到这个消费品啊，比如说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已经实施到3年了哈，那么我们是如何让这项政策的效能充分去释放的呢？郝副厅长。
3: 好，这个问题呢，也请这个李彩华处长继续回答。
1: 好的，感谢大家对消费品以旧换新这项工作的关注。因为这项工作确实是我们消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去年啊，就是2025年，我们云南在这项工作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得到了国家的充分肯定和认可。2026年呢，国家对我们加大了支持力度，在安排的资金方面呢，是同比增加了15%。所以今年我们这项工作呢，我们也很重视，在政策效能的释放呢，我们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效。在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汇报两个特别突出的成效。第一个成效呢，就是带动消费的这个成效特别明显。截止到8月4号呢，我们申请呢是404万单，发放补贴呢已经发放了26.48亿元，带动消费呢带动了272亿。拨付资金呢已经拨付了19.82亿元，这个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点成效呢，就是我们的绿色智能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换新大幅的增长。截止到目前，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购新发放了293万笔，补贴发放了是10.84亿元，同比呢增长了30%。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大。在这个政策的带动下，我们全省上半年的家电和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呢增长了16.5%和19.3%，特别是我们的一级的节能家电销售呢占到了90%。所以一些高耗能的老家电、高排放量的这个燃油车呢，淘汰的这个速度呢持续的加快，有效推动了居民的这个绿色智能的消费升级。那么在取得这成效的时候，我们还是主要跟去年有点不一样的，就是采取了一些也是特殊的一些措施。
2: 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 一个是今年我们启动比较早，1月1号就全面启动，7月份呢，我们又根据实际，又在增加了扫地机器人、无人机、数码相机等9类产品，也就是政策的覆盖面已经扩大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优化了这个补贴的申领流程。汽车有机换新有去年的5个环节，现在把它调整成有3个了，
2: 更方便了，
1: 这更快了。还有呢，我们所有的资金的兑付全部实行这个一拨制。通过这种措施啊，就是解决了去年我们部分企业垫资压力大，有个别消费者呢等待补贴的时间比较长，这些问题呢就全部的得到了有效解决，真正实现了这个政策的直达快享。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态化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机关、进企业、进社企、进农村、进展会、进商圈等6径活动，特别是在我们农村地区啊，我们以这个大篷车的形式到乡镇的街子天，到农村居民积极去现场的服务，这个效果特别好，深受农村居民的欢迎。四是我们加强了这个业务培训，因为我们不管是企业还是商务部门，需要对做一些宣传。所以我们加大通过培训之后呢，实现了我们商务部门的一线人员和餐饮企业的一线人员对这项工作呢吃透政策、熟练操作、精准服务。第五个呢，也是我们一个防范措施，就是我们一定要严防这个套补骗补的行为。今年我们特别引入了这个大数据信息化这个手段，加强了监测。我们对这个问题呢也是间接的严查严处，快查快处，一定要确保就是财政资金的安全有效，还要保证实惠呢要惠及群众、惠及产业。目前呢，我们这个云南省消费以旧换新啊，确实是正在火热进行中。近期呢，我们商务厅也加大了对这个补贴资金的投放力度，欢迎广大消费者呢积极的参加。
2: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有好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啊是在不断的优化和。

0: 调整的，
1: 是的，
0: 让大家及时的、更好的享受到我们政策释放出的红利哈。
1: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网友的提问。
2: 嗯。
0: 有网友提问，近年来我们企业跟随云企出海联盟开拓国际市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订单，但是呢，在出口订单的执行过程当中存在着收款无法保障的风险，所以想问一下商务厅能否帮助企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企业有单不敢接的实际问题。郝副厅长。
3: 好的，这个外贸方面的问题呢，请我们省商务厅的对外贸易处处长邓瑞吉进行回答。
0: 好的，邓处长。
4: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对于企业关心的如何防范受贿风险的问题，近年来省商务厅呢不断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撑体系，有效降低企业的受贿风险，切实解决企业有单不敢接的问题。出口信用保险呢，作为我国促进对外贸易的三大政策性工具之一，与出口信贷、出口退税形成了一体化的支撑体系，为中国货物、技术和服务出口以及海外工程承包、海外投资项目提供了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在货物出口方面，省商务厅积极鼓励外贸企业用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工具，持续完善普惠加综合加新业态的三级护航出海机制体系。在普惠方面，我们完善出口信保同保平台，年出口额低于600万美元的中小微外贸企业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方式获取出口信用风险基础保障，无需缴纳保费，实现了一键投保。在综合方面，我们持续完善出口信用政策承接平台功能，对企业投保的综合产品保费给予70%的支持。其中农产品出口企业内外贸联动投保的企业支持比例可以提升到80%。在新业态方面，省商务厅对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啊，包括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易货贸易等方式出口产生的保费给予全额支持。同时，为增强企业对信保政策的获得感，我们联合中国唯一的信用保险公司中信保云南分公司，共同搭建了信用政策的承接平台。以上的资金补助可在签订保单合同时完成政策申领材料的提交，并在缴纳保费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补助资金的兑现，实现了免申即享、直达快享。2025年，政策信保政策承接平台累计承担了云南出口贸易收汇风险规模46.9亿美元，同比增长11.5%，对云南出口总额的承保渗透率达到了36.4%，同比增长了2.1个百分点。服务云南企业走向了全球140多个国家，以近1000个海外买方开展了贸易合作，全方位帮助云南出口企业防风险、补损失、拓市场。
0: 好的。
2: 这个出口信用保险是不是在我们扩大出口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大家的留言。
2: 好
0: 啊，也有网友咨询，作为物流企业，想了解2026年省商务厅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核心竞争力呢？郝副厅长。
3: 好，那这个问题呢，请这个商务厅物流处处长张博给予回答。
0: 好的，张处长。
5: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朋友的这个对物流发展的关心和关注。那么上个月全省召开了这个服务业大会，那么会议上专门提出要支持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同时呢要引培综合物流集成商和运贸一体化企业。那么围绕着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支持物流企业转型升级，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以下的一些政策措施，加强物流企业的这个培育。一个呢就是支持我们的物流企业向供应链服务企业转型升级。那么具体的措施呢，就是推动我们的物流企业 申报这个股。

0: 国家的 A 级供应链服务企业，后续呢也会研究相应的这个系列政策，给予相应的这个支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的做好这个助企服务，一个呢是结合开展我们厅局长坐诊、巡诊、问诊等机制，那么畅通政企沟通的这个渠道，那么听取企业的诉求。第二个呢，就是结合开展这个六上企业走访，还有三进市场主体等工作呢，主动的登门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的这个困难诉求，然后帮助协调解决。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加强这个政策赋能，就是通过商务厅内贸、外贸、电商、口岸、物流等系列政策，那么打好政策组合拳，那么也是支持企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促进这个物流降本增效。那么如果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企业还有其他的政策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1: 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还是我们商务厅的微信公众号是吗？
0: 是的。
1: 好的，
2: 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啊。他说，我们是从事外贸行业的企业，近年来感受到了通关效率在大幅提升，请问云南正在推进的单一窗口公共开放服务平台还有哪些特色应用来帮助我们提高通关的效能？好，副厅长。
3: 好，这个涉及通关效能的问题呢，请商务厅的口岸通关处处长张朝斌给予回答。
1: 好的，张处长。
4: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网友对这个云南口岸工作的这个关心和这个关注。这个“十四五”期间云南对这个口岸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是加大了这个投入，总体的这个通关的这个能力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中，云南省商务厅积极推动云南单一窗口公共开放服务平台的建设投用，通过整合跨部门行政审批数据资源，打造一站式的通关服务平台，全港省的口岸数字化的服务能力是显著有所提升，一是这个服务应用全面升级，创新推出了3×2小时的通关服务，在 PC 端在线24小时的曝光，移动端20小时的曝光，有条件的这个口岸24小时的通关，和11县的地方特色应用形成覆盖企业、边民监管部门的全链条服务链条的生态，二是通关效能的大幅提升，从这个一般贸易申报的6步到这个2步，从边民户市贸易申报时间的30分钟到5分钟，从这个药食同源商品备案业务办理的3天缩到2小时，效率提升了90%以上，累计为咱们这个企业减少这个申报的这个重复申报的超过3万的次数，为这个跨部门的这个审批时效也缩短4小时以内，三是这个用户群体的这个持续壮大，截至到今年的7月份，累计注册的这个企业已经有1.25万家，注册的这个用户有1.77万个，注册的边民有24.8万人，企业便利化门户自企业上线以来，累计访问是超过了37.75万次，至今这个访问也达到了1143人次，收费和这个查询系统也完成这个查询也超过了18500次。
2: 对，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那浩副厅长，今后我们是不是会继续持续推动这个单一窗口建设？
3: 是的，我们将会不断的完善功能啊，提升服务啊。
2: 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些网友提问啊，比如说有一位郭先生，他问到今年4月份买了一辆车，销售人员告诉他有补贴，但是提交资料1个月后告诉没有通过，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会汇集起来，在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当中给大家争取一并答复。
1: 再次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金色热线，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8月6号的时候呢，是由楚雄州人民政府上线我们的节目，敬请大家关注。同时，今天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还没有来得及为您解答的，我们会在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当中给大家进行反馈，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再会。
1: 再会。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

0: 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北京时间13: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是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1: 今年以来，截至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今天晚上，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时隔32年，再次成为东道主，昆明市紧紧围绕办赛精彩、竞赛出彩核心目标，统筹调度、全域联动、闭环推进，目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完成，全部就绪。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

0: 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近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天启幕。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1: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为历届最多。运动会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云南省体育局一级巡视员于红颖：
2: 截至8月6日，青少年组提前比赛的7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168枚金牌；大学组20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680枚金牌；职工组5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23枚金牌。
1: 除大学组、职工组、青少年组赛事外，目前铁人三项、摔跤、飞碟等多项决赛已接续开赛，剩余全部决赛赛事集中在8月8号至16号集中举行。目前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3: 开幕式整体分为暖场、预热、正式仪式、文体展演三大板块。文体展演分为春兴、春风、春色、春潮4个章节，尾声结合当下云南省的特色民俗节庆火把节，开展以火把节狂欢为主题的展示互动，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0: 随着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进入倒计时，昆明街头的喜庆氛围愈发浓厚。主城区东风路核心路段目前已经完成景致绿化升级，从北京路与东风路交叉口至环城东路与东风路交叉口，道路沿线繁花盛放，绿意盎然。作为昆明主城核心交通干道，东风路承载着城市形象展示的重要功能。为迎接省17运会，昆明市相关部门对东风路绿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优化绿植布局，精心搭配4季花卉，让景观灌木与行道绿植错落有致，尽显精致美感。
4: 我一出地铁口就很惊艳的样子，
5: 给人眼前耳目一新的这种啊，非常漂亮。
6: 看到了这些绿化，我们说哦，好好看，很有特色，就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拓东体育场门口四只以省17运会海鸥吉祥物为原型的立体花艺景观格外亮眼，过往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大家纷纷用镜头记录下这独特景观。
6: 像吉祥物一样，它头上的这些鲜花我都觉得搭配得非常好看。
7: 咱们昆明就是春城，尤其是种植了这么多的鲜花，那就是好上加好吧。
0: 8月6号，云南各地的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传统节日火把节，大家点起火把，跳起激情洋溢的舞蹈，让当地群众和游客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
8: 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大家一起沉浸式感受彝族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昆明游客严丽婷：
9: 我本身是一个傣族，然后我来参加彝族人民的火把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里的氛围很好。
8: 在丽江宁浪，数万各族群众手擎火把点亮夜空， 共赴这场传承千年的文化之约与团结盛宴。丽江融媒记者王梦颖。
10: 象征着吉祥、幸福与希望的火把已经燃起，身着各民族节日盛装的群众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火把，将幸福的火种传递下去。待会儿呢，他们将集结成一个火龙队伍，在宁浪的各个角落巡游，同时呢，也将这个幸

0: 幸福的火种传递到家家户户。
1: 丽江市宁浪县居民沈若清：
2: 希望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是像火一样越来越红火，一家人呢越来越幸福。
1: 在昭通镇雄，清凉夏夜与火热民俗相融，让游客解锁独一份的火中纳凉体验。火炬手杨丽娟：
3: 从乌方山取火到一路到大谷里，这个路上所有人都是停车然后拍照，热烈的掌声体现了我们一个民族大团结。
1: 曲靖惠泽打造花海加火把巡游特色线路，数百只火把串联成蜿蜒火龙，穿行金色花海。彝族传统祈福仪式让节庆氛围更加浓厚。游客马俊文：
4: 热闹热闹，我们没看这么热闹的场面，我没见过，今天第一次了，以后还来，很好。
1: 在玉溪沅江、大理弥渡、普洱景东、临沧临湘等地，八方游客和各族群众通过参与圣火传递、趣味赛事、篝火狂欢等系列活动，共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江苏游客陆舍岭：
5: 大家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地抱在一起，自己能参与到这个火把节的这个活动当中，就是感觉到一种很幸福。
6: 云南省商务厅于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持续到8月31号，每周六10点到23点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三档。活动采用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核销两种模式同步开展，单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一次优惠，每月限享4次，当日23点以后自动失效。消费券可在参与活动的重点商圈、商超、零售商户中使用。这个暑假，石林风景区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并针对云南省内的孩子和家长推出了“小手拉大手”第二季亲子惠民福利，一起来了解。即日起至8月中旬，进入石林景区游客可在野生菌主题互动中与装扮成菌子的 NPC 互动，体验红菇招亲、置换打跳，在集体狂欢中感受滇式奇幻。此外，游客还可在奇峰石海中化身探秘者，参与石景剧本游《石林密令》，寻找阿诗玛，集章打卡兑换限定文创。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市场营销处副处长徐静瑶：
7: 游客在进入景区以后呢，他就能看到这个我们装扮成各种干巴菌呀、鸡枞呀、青头菌呀各种菌子的这些 NPC， 能与这些游客一些进行一些互动。红菇招亲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极具反转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些活动。
6: 优惠方面，8月31号前，2026届高中毕业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可免门票游览石林风景区。小手拉大手亲子惠民活动第二季从8月5号至9月30号，身份证号码为53开头或身份证住址为云南省的18周岁以下游客可享受免门票，同时可携带一名家长同享免票。徐静瑶：
7: 只要带着身份证原件，还有家长的身份证原件，可以到我们游客中心小车停车场，还有阿诗玛文化城呢进行一个现场的办理核验，就可以入园了。成人票景区的价格是130元一张，儿童票是65一张，所以加起来呢，我们已经能够优惠到195元。
6: 需要注意的是，活动仅免除景区门票，不含景区观光车等二次消费项目，游客可根据自身需求自愿选择。
8: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0: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这个消息就特别的重要了。好视力26周年庆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去改善眼睛问题，咱们最后就拿出了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去感受它的效果。不管您的眼睛是

0: 是模糊流眼泪，或者是干涩疲劳，您现在就打电话400-608-699，都能够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咱们还有1000份送完为止，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像有沙子在磨，严重的感觉眼睛看什么都发雾，看不清手机，看不清书，也看不清人，干什么都非常不方便。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去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和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就会翻倍。贴完您感觉到眼睛是亮的，干涩流泪这些问题明显得到缓解，您看手机、看书、看电视，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联系电话400-608-6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参与的听众啊特别多，10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都能够去享受补贴。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可以带走4重好礼，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6: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入夏以来多地持续高温，昭通市鲁甸县凭借年均19.9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成为避暑旅居热门地。 白天民宿

0: 休闲游乐，晚上湖畔逛特色夜市，山水风光与市井烟火相融，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常住。
1: 布晚安阁是鲁甸知名乡村网红旅居点，是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配套图书咖啡馆、马术俱乐部、垂钓俱乐部、山地越野车等多元休闲项目，餐饮品类丰富，地道家常菜、本地特色早点应有尽有，为游客提供吃住游乐一站式旅居服务。布晚安阁负责人王丽丽：
2: 我们不断地通过和村民、村集体合作，盘活更多的闲置房屋作为旅居民宿，同时提升我们的配套、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用心地服务好每一个来我们这里避暑旅居的客人，让他们感受到我们鲁甸 19.9 摄氏度的清凉，还有我们云南人的热情。
1: 每到傍晚，鲁甸湿地公园夜市便人声鼎沸，沿街挂满舒适古风灯笼，环湖灯火与湖面波光相映，本地特色小吃、农家生鲜果蔬、民谣驻唱一应俱全，小肉串、烧洋芋、糯米粑粑等本地风味香气四溢。伴随着清爽晚风，夜市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现已成为鲁甸夏日标志性打卡地。四川游客林斌：
3: 这里的生活非常便利，气候宜人，平均温度只有20度上下。我们选择住的民宿也非常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可以自己买菜做饭，然后不论是出行、购物、买菜，这些都非常的方便。民宿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
1: 据了解，2026年1至7月，鲁甸县累计接待国内游客80万人次，仅7月在鲁甸避暑的游客便突破1.5万人次。民宿市场持续火爆的背后，是鲁甸深耕避暑旅居产业的扎实成效。多年来，鲁甸持续盘活闲置农房，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丰富文旅多元业态，将高原良资源转化为富民热产业，让越来越多游客在这座舒适故地流连忘返。
0: 盛夏时节，大理洱源县凤羽镇迎来了暑期研学热潮。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当地研学业态持续升温，汇聚高校实践、非遗体验、乡村调研等多元内容，研学经济蓬勃兴起。
1: 凤羽一中的操场上，天津大学实践队科技文化实践营新动能汽车赛正火热上演。依靠太阳能转化动力的自制小车疾驰向前，大学生与当地孩子一起体验科创的乐趣。在一旁的凤翔书院内，非遗体验也在同步开展。白族老奶奶手持霸王鞭舞步利落，甲马拓印体验区墨香萦绕，学员复制拓印古朴纹样。天津大学实践队队员郭雅杰：
4: 我在亲手拓印甲马的时候，指尖触摸到了老旧木板的纹路，我才真正读懂了白族人民藏在纹样里的平安和期许。我们实践队呢，也计划把收集到的非遗工艺、古建筑素材整理成线上文旅地图，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文墨古镇凤羽。
1: 天津大学实践队指导老师郭旭：
5: 实践队今年的主要目标是有两个，一个是科技文化实践营，主要是把大学生们在课堂中所学到的科学知识普及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同时呢，把一些文化像是书法、篆刻教授给小朋友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去做一些文化的调研，把凤羽镇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更好地传播出去。
1: 近3年来，天津大学、复旦大学、西南林业大学、大理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上万名师生走进凤羽研学，不仅为乡村带来了经济效益，也让霸王鞭、甲马、白族古剑等非遗走出街巷，被更多人看见。洱源美好推荐官杨涛：
6: 每年暑期，一批批研学团队来到凤羽，带动着当地宾馆、民宿、餐饮、手工艺的各行业的发展。关注零售儿童，开设科技文化实践营，不仅带来了丰富的课程内容，也为学生打开了新视野。大学生研学活动赋能凤羽文旅宣传，激活了凤羽内生动力。
0: 近段时间以来，云南省局地持续多雨，天气较为凉爽，特别是对于春城昆明的市民来说，今年几乎没有体验到夏天的酷热，转眼已是秋天。昨天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
1: 立秋时节，阳气渐收，万物内敛。很多朋友一听到立秋，就觉得夏天

0: 结束，秋天来了，天气马上会变凉快。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助理胡颖：
1: 根据气候学的标准呢，只有在当地下半年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小于22摄氏度，且大于等于10摄氏度时，才能被视为真正进入了秋季。立秋之后，热气消散和气温降低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立秋并不等于入秋，也不代表着酷热天气就此结束。云南的西北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气温凉爽宜人，是避暑出游的好去处。但云南河谷或低海拔地区的平均气温仍然高于22摄氏度。
0: 据常年气象资料统计，立秋期间云南全省平均气温21.7摄氏度，昆明立秋期间平均气温20.3摄氏度，平均最高气温25摄氏度，整体非常舒适。但云南目前正处于雨季主汛期，水气充足，大气不稳定，能量高，立秋期间也是我省气象灾害的高发时段。胡颖：
1: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局地性单点性的强对流天气，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会频繁突袭，其次持续的强降雨、短时强降水还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地质灾害，这也是立秋期间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灾害类型。
0: 气象专家提醒，立秋节气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山区、河谷、陡坡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胡颖：
1: 总的来说，云南的立秋啊是夏未尽秋初至的状态，气温舒适，但雨水偏多，灾害风险并存。大家在享受初秋清凉、暑期美景的同时，一定要做好防雨防灾的准备，安全惬意地度过初秋时节。
0: 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项目乙组，也就是男女组14到15、15岁，与丙组，也就是男女组12到13岁的决赛阶段比赛圆满落下帷幕。最终，男子丙组、女子乙组以及女子丙组的冠军均由昆明队获得，男子乙组的冠军被红河队收入囊中。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听一组快报。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来关注天气，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西双版纳州、普洱市西部、临沧市、德宏州南部、宝山市南部、大理州南部、楚雄州、昭通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市东部、文山州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5度。 宝山小道

中雨18到24度，楚雄小到中雨17到23度，大理小到中雨15到21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7到17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丽江小雨转阴14到20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泸水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文山阵雨20到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玉溪小到中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转阴16到24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

0: 6776773577 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今天我们首先来故事屋听故事。我们的身体上每一个器官和部位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没有手指咱们就不能够写字，没有嘴巴我们就不能够说话。而对于小猫来讲，如果它穿上了鞋子会怎么样呢？来，我们听猫咪穿鞋。
4: 大家好，我来自盘龙小学教育集团4年级2班，我的名字叫郭俊礼。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猫咪穿鞋子，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一，小猫咪穿鞋子。小猫咪看见人们穿着鞋子走来走去，很羡慕。它想，我怎么没有鞋子呢？小猫咪回到家，东找西找，好轻易找到四只鞋子，就好奇地穿在脚上，走到院子里。小猫咪问公鸡，这鞋子好看吗？好看，好看。公鸡说着连连摇头。那你怎么不穿鞋子呀？
5: 我穿上鞋子就不能刨土找虫子吃了。
4: 小猫咪问麻雀，这鞋子好看吗？
6: 好看，好看。
4: 麻雀连忙说，那你怎么不穿鞋子呀？
6: 我穿上鞋子脚趾就抓不住树枝了，会从树上摔下来的。
4: 小猫咪又问大白鹅，这鞋子好看吗？
7: 好看，好看。
4: 大白鹅边说边伸脖子，那你怎么不穿鞋子呀？
8: 我穿上鞋子游泳不方便。
4: 小猫咪又问大黄狗，这鞋子好看吗？
9: 好看，好看。
4: 大黄狗边说边摇尾巴，那你怎么不穿鞋子呀？
10: 我是长跑健将，穿鞋子跑得慢。
4: 小猫咪高兴了，想，我不用刨土，不用抓树枝，不喜欢游泳，也不参加长跑，只有我可以穿鞋子。喵喵喵。猫妈妈回来了，看见小猫咪脚上的鞋子，责备说，傻孩子，咱们的脚心像是医生的听诊器，能知道地面上有没有动静，穿上鞋子就感觉不出来了。晚上，小猫咪脱掉鞋子，像妈妈一样趴在院子里，把四个脚掌贴在地面上，咕咚咕咚。妈妈说，别怕，是建筑工人在打夯里，擦擦。妈妈说，继续，这是人在走路，沙沙。妈妈说，别慌，风正吹着一块纸片做游戏呢。过了一会儿，妈妈静静通知小猫咪，注意，耗子出动了。小猫咪轻轻地向前走了几步，猛扑上去，捉到一只大耗子。从这以后，小猫咪再也不想穿鞋子了。

0: 晨写的作文《梦想让生活更美好》，指导老师彭雪梅。梦想让生活更美好，语文书就像是一本藏着秘密的魔法书，每一页都飘着墨香，每一篇课文都好像在对我招手。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能读懂语文书里的每一篇文章，摸透作者写下那些话时的心情，好好的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这小小的梦想正在一点一点把我变得更好。上个月语文课学了丁香结，刚开始我还纳闷，不就是写丁香花吗？有什么好讲的？老师先让我们读课文里描写丁香的句子，那十字小白花那样小，却不显得单薄，许多的小花形成一簇，许多簇花开满一树。我跟着读的时候，脑子里好像真的出现了院子里的丁香树，小小的白花挤在一起，风一吹还晃悠悠的。可读到丁香结这三个字时，让人有许多的想象，又联想到这些诗句，真的觉得他们负担着解不开的愁怨，我一下子就卡住了。丁香花明明是那么的好看，怎么就和愁怨扯上了关系？回家后我立刻找妈妈问，妈妈没有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问我，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可总是做不好？你有没有想做一件事儿，总是做不好的时候？那种心里闷闷的感觉，像不像一个小疙瘩？我这时一下子想起了上次背课文，背了好几遍都磕磕绊绊，心里堵得慌。妈妈笑着说，作者看见丁香花的结，就想起了生活里那些解不开的小疙瘩、小烦恼，所以才说丁香结带着愁怨呢。我赶快翻回课文再读，哎，果然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也是那一片银白，白下面透着参差的绿，然后看见了两扇红窗。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到作者看丁香花，心里既喜欢，又有那种藏着说不出的心事儿。那天晚上，我特意绕到小区的丁香花丛旁看了看，真的看见了花瓣卷成了小小的结。原来课本里的每一句话都藏着作者没有吐露的心思，这个发现让我特别的开心，好像终于打开了和作者对话的小窗户。其实不只是丁香结，这个学期学的古诗也让我尝到了读懂的快乐。读宿建德江时，移舟泊烟渚，日暮各愁新，这两句我好像看到了诗人傍晚依停在江边，看着雾蒙蒙的水汽，想念家人。读6月27《望湖楼醉书》，又能感受到雨来又快又猛，诗人坐在楼上看雨的欣喜。每首诗都像一幅画，以前我只会背，现在能慢慢的去体会诗人的心情了，好像和千年前的人聊了一次天。这些小小的收获都是梦想带来的，它让我不再觉得语文只是背书和做题，而是能和文字做朋友。语文书还是那本飘着墨香的书，但因为能读懂每篇课文的梦想，我不再是随便翻一翻就过，我会慢慢的读，细细的想，去摸透作者的心情，去感受文字里的温度。这个小梦想让我学会了用心读，用心去感受，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更懂文字、更爱语文的人。梦想让生活更美好。
1: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人人都会生气，人人都想快乐。今天的阅读角给大家介绍的书籍是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龙向梅创作的《生气的小茉莉》。这本书入选2017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并被评为育鲸作品。故事中，小茉莉因生气而凭空消失，从墙上的古画进入一个叫阿巴图的神奇世界， 迷失了回家。

0: 家的路。整天活得提心吊胆的水巫婆告诉他，如果要重新回到家，必须走到世界的尽头，因为那里是快乐的源头，可以通往世界任何地方。于是小茉莉决定去寻找世界的尽头。她经过木偶城堡、尘埃镇、杜小姐山、地下王国，在这个旅程中，她遇到了各种快乐和不快乐的人，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最终她成功抵达世界的尽头了吗？她寻找到快乐的真谛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精彩片段。小茉莉一生气就会凭空消失，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只有月光知道。月光是一只猫的名字。喂，你可以出来了。每次月光都对着那面墙说。墙是一面古旧的墙，橡木色，中间是一幅很大的胡桃木挂画，画里有星空、森林、古井、河流，以及远方隐约的城堡。画框的旁边挂着一盏橘黄色的花灯，灯的旁边有两只飞蛾，一只壁虎。如果你以为月光是对那两只飞蛾或者壁虎说，那么你错了，它只不过是对着墙上那幅画说，时间快到了，当心出不来，毫无动静。于是月光从柔软的沙发上警觉地站了起来，他走到墙角，抱起那座古铜色的钟，滴答滴答，古铜色的钟发出一成不变的声响。月光眯着眼睛看了看，说道，还差一分钟，59、58、57。第七秒钟，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大大的小碎花裙，看上去皱巴巴的，脚上是一双系着小铃铛的长筒袜和一双圆头小皮鞋，头上的马尾辫扎得高高的，毛糙糙的，很凌乱。月光看了她一眼，严肃地说道，你比上次又晚了一秒钟，这是很危险的，可是我的气还没有消呢，头发里有气，眉毛上有气，袖子和裙子里全都是气。小茉莉说，是吗？你气什么呢？月光淡淡地问。小茉莉想了想，好一会儿，她茫然地说，我不记得了。她使劲地拍了拍衣袖和裙摆，一缕淡绿色的气从衣服里飘散出来，然后她又捋了捋头发，飘出一点蓝白相间的气，但转眼就消散不见了。看上去你度过了一段并不坏的时光，月光说。并不完全是这样，小茉莉说，我不喜欢那些地瓜精，他们老是打哈欠，嘴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鱼腥味，古塔爷爷家晒坏了的小鱼干的味道。他们兜售美梦，说半山里有神奇的事物。月光看着他的眼睛，以确认他的话里有没有说谎的迹象，然后月光严肃地说，你不要试图进入半石山，那样你会回不来的。知道了，不过……小茉莉看了月光一眼，地瓜精说，半石山里有不一样的星空和大地。
1: 教育小贴士。
0: 孩子近视后越早戴眼镜，度数长得越快，这是真的吗？有一种说法，孩子近视后越早戴眼镜，度数长得越快，这是真的吗？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相反，近视后及时佩戴合适的眼镜，是矫正视力、控制度数增长的重要手段。如果长期不戴眼镜，孩子处于视觉模糊状态，反而可能加快近视的发展。临床经验表明，看东西不清楚容易导致孩子养成歪头、凑近看等不良习惯，进而可能加深度数。一般情况下，孩子确诊真性近视且度数超过100度，就建议佩戴眼镜，家长切勿因盲目担心而延误矫正，这样反而会耽误孩子的视力健康。发现孩子视力异常，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检查，包括验光、矫正视力检测、眼轴长度测量等，结合检查数据，为孩子配置合适的眼镜。

0: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3: 哦，好的好的。
2: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3: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2: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间再。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

0: 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性动能。今天咱们首先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后呢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首先生活在云南，一起来感受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一个经络，那么它连接了生产和消费，以及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来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来，我们了解一下。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

0: 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赢家数科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涛，
1: 联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0: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静芬，
2: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四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0: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 级供应链服务企业。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2级调研员张进国，
3: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0: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处长周庆海，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5: 在中老铁路跨境冷链物流的版图上，云菜南下鲜果北上的双向奔赴正加速上演。今年以来，截止到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6.15万吨增长了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6: 在昆明市成功区的一处冷库旁，农户正抓紧对蔬菜进行清理打包。3辆装载上海青、生菜等蔬菜的冷链集装箱整装待发。这些新鲜蔬菜将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向南，走进东南亚市场。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7: 我们公司是以做云南蔬菜出口为主，然后我们把云南的蔬菜发到泰国，因为云南的蔬菜口感好，泰国人了嘛，他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蔬菜啊。我们每天发到泰国的蔬菜应该是有4到5柜啊。
6: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始发站，王家营西站将生鲜冷链班列列为重点保障班次，优先保障果蔬冷链货物运力配置，确保果蔬货物随到随运，高效发运。在组织模式上，铁路部门创新采用生鲜普货混合编组运输方案，精准满足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7: 走铁路嘛，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是一季天嘛，老挝那个路特别糟糕啊，一下雨什么塌方啊、路断了呀，那个路硬嘛，可能就整体趴窝了。铁路你就不受天气啊、堵车这个限制嘛， 所以能准时准点的到货。
6: 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5天压缩至3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运输推动两国优质物产互惠流通，持续赋能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助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5: 经历了2年多的技术攻关，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成功繁育出3000多株极微植物小果鱼幼苗，标志着我国在小果鱼规模化人工养育的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8: 在位于姚家坪的中高海拔苗圃基地里，3000余株小果鱼幼苗长势喜人，约有15厘米高。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分苗、配土、移栽、浇水等工作。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工程师陆问：
9: 这是我们从苗床上分出来的小果鱼幼苗，我们小果鱼幼苗的根部是保留有它苗床上的一个土壤的，减少它的根系损伤，锁住根系的水分，保持它沿有根系的一个微生物群体的一个活性，与新的土壤更加贴合。
8: 据了解，本次繁育所用的种子均采集自野生小果鱼母树。2026年5月，工作人员在姚家坪一株树龄269年、树高60余米、胸径186.2厘米的野生小果鱼母树上，成功采集了约6000粒种子。随后，对种子开展消毒、播种、覆土等规范化育苗工序。在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撑下，种子出苗率达到50%。陆问：
9: 此次成功繁育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小果鱼人工繁育的首次突破，为后续小果鱼扩充个体数量、丰富遗传个体、弥补野生种群数量不足等生存短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小果鱼为鱼科鱼属中国特有落叶乔木，此前该物种仅被记载分布于西藏察隅地区。2021年8月，在姚家坪海拔2400米的林区首次发现该物种，经专家鉴定确定为云南新纪录物种。目前云南省境内野生小果鱼仅在姚家坪狭窄范围分布，野生种群资源极度稀缺。陆问：
9: 单纯依靠它的野生种群的话，其实是很难实现这个物种的一个存续，人工繁育是该物种抢救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手段。
8: 自2021年在卤水境内首次发现野生小果鱼以来，卤水管护分局便启动了该物种的抢救保护与人工繁育攻关工作。陆问：
9: 2024年第一次采种，但是因为当时采集的种子数量非常稀少，而且没有小果鱼人工繁育技术的一个现实参考，我们技术不够成熟，导致整体的发芽率偏低。今年5月份我们又开展了第二次采种，采取了一个现采现播的方式，最大程度的保证种子的活性，同时在其延伸茎进行一个人工繁育，最终成功育出3000余株小果鱼幼苗。
8: 为摸清小果鱼幼苗生长规律，搭建成熟稳定的人工繁育体系，工作人员在移栽幼苗时设置了不同土壤机制，开展对照实验。陆问：
9: 总共有4个处理组，首先是筛选出最适宜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基质配方，第二的话呢是揭示不同基质条件下我们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节律，最后一点就是积累我们人工栽培的基础数据，为后续小果鱼的野外回归、小果鱼种群加强等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8: 本次繁育成功，研究团队从零攻关，掌握了种子采集、播种萌发、幼苗移栽管护全流程培育技术，建成适配高黎贡山高海拔环境的小果鱼科研联合采种、随采随播育苗、分级移栽管护完整技术体系，补齐了滇西极微鱼科树种繁育技术短板。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姚家坪管护站站长杨涛：
10: 我们将继续联合科研院所做好小果鱼幼苗的动态监测、数据记录与精细化管护，稳步扩大苗木的防御规模，适时开展野外回归工作，同时持续开展本土珍稀野生植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与保存，不断完善野外监测、种质保存、人工繁育、野外回归全链条保护模式，不断夯实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
11: A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

0: 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近年来，宝山腾冲市深度挖掘藤编、藤宣、玉雕等非遗资源，聚焦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和群众增收，通过工艺升级和文创提质、场景赋能，全力地打造腾冲礼物公共品牌，让古老非遗手艺走出深巷，走进市场，让传统老手艺蝶变为文旅新爆款，有效地撬动了文旅消费升级，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2: 晨光初露，腾冲市区幸福路非遗坊内已是暖意融融。非遗工坊负责人陈艳秋早早整理好货品，很快便迎来当日的首批游客。他与身为腾冲藤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丈夫携手创办专业合作社，深耕藤编技艺创新与产品研发，打造出品类丰富、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藤编文创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非遗坊日常客流络绎不绝。陈艳秋：
3: 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大一群人的话，他接受这些传统的技艺，就逐步规划，就成立现在在幸福路的这个非遗坊体验馆，然后来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创新跟研发。销售额的话，一个月可能就是大概在80,000左右，年销售额的话，就是我们几个店加起来的话，销售额的话能够突破60,000左右。
2: 在几公里外的西园街道大宽驿村，已经70来岁的棕编手艺人李学勤正在编织小棕笤帚。这两年原本快要失传的手艺突然又有了生意，外地游客点名要买这种生态物件，订单来自安徽、广东。当地村两委也在琢磨怎么把这个产业重新做大。西园街道大宽驿党总支副书记谢金茂：
4: 然后呢，我们这行呢就是结合着一些文旅啊、文旅产品啊，还有的这些游客啊喜欢的东西，要就去开发挖掘一些，下一步再逐步的开发这个种植品的文创旅游产品这一块，把这个种植品呢创新加这个传承嘛的挖掘得更好。
2: 市井烟火处，好物引客来。恰逢接天，腾冲商贸城玉石集市人声鼎沸，琳琅满目，各式翡翠文创、玉石小件精致别致，吸引了各地游客驻足挑选。来自湖北的游客谢女士精挑细选，购入多款小巧精致的翡翠挂件，满载欣喜。湖北游客谢女士：
5: 人家就说腾冲其实也是个玉的交易的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一下，然后觉得性价比也是挺好的，物美价廉，我们就买了一堆，就是这么，反正就当小礼品送给人家，带过去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礼物嘛。穿毛衣啊，穿裙子啊，都可以配得上，人家还时时刻刻拿出来欣赏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 夜幕降临，夜市灯火璀璨，热闹非凡，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这里也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选购非遗伴手礼的核心场景。腾冲市文旅局副局长刘璐：
6: 近年来呢，我们重点围绕翡翠、藤编、藤宣等特色抓品牌、抓产品、抓场景、抓增收，一方面引导非遗手艺人打破传统的创作思路，优化包装，拓展品类，升级工艺品质，推动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呢，深耕景区集市、夜游经济、文创体验的场景，打通旅游市场、群众增收的整个链条。
1: 8月5号，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的2026年石林火把节正式的启幕，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欢聚现场，共赴一场光与火的东方还荒盛宴。
7: 5号上午，石林县举行辞旧火迎新火仪式，身着传统服饰的毕摩们代表全县各族群众，将旧火由县城护送至龟山国家森林公园，送走旧火，寓意告别过往与不顺，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随后，毕摩们以传统方式采集火把节的新火种，古老仪式与不灭的火焰共同为石林火把节注入了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色。晚上8点，开幕仪式正式开始。 伴随着鼓点和号角，祈福必摩方队护送清晨从

0: 龟山采集的火种步入石林县民族体育场，随后十余支代表石林非遗特色的仪仗方队依次绕场巡礼，方阵巡礼完毕，全场主火把被点燃，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在随后进行的火药石林主题晚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优秀歌手与本土文艺团体同台献艺，舞蹈、民族器乐、情景演绎、经典民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民族风情与现代审美交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丰富的视听体验。最后450名群众手持火把从体育场四周汇聚而来，点点火光连成一片，焰火与歌舞交替上演，现场观众纷纷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阿诗玛美食市集、牛王争霸赛持续开放，石林县城区路内停车泊位限时免费停车。6号7号下午，长湖镇维泽村将举行传统彝族摔跤大赛，6号7号晚间，县城环岛、双龙广场和阿诗玛小镇将同步开启万人大三弦篝火狂欢，石林县民族体育场将连续两晚举办电音狂欢晚会，8号晚间将举行阿诗玛盛装秀，丰富多彩的活动等您来体验。
1: 近日，红河州弥勒市新疆舞蹈艺术团组织开展的主题避暑旅居联谊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友人欢聚一堂，以舞为媒，以乐传情，在清凉夏日共赴一场文艺盛宴。我们去红河州弥勒市看一看。
2: 在福城街道张宝社区小河边村，伴随着欢快灵动的节奏，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全国各地的170余位旅居游客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新疆舞蹈，热情奔放的舞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3: 弥勒的温度很适合我们，没有很炎热，也没有很严寒，很多文娱活动办得有声有色，让我们生活更加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旅游游客来弥勒打卡。
2: 此次避暑旅居联谊活动内容丰富，氛围温馨，不仅近距离欣赏到精彩的文艺表演，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更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极大丰富了夏日旅居生活。
4: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这个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2: 红河州弥勒市夏日平均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得天独厚的旅居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选择在此放慢脚步，从短暂的观光转向深度的旅居，融入当地风土人情，真切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我身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5: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现场呢，去看一看由云南省妇联打造的他首座咖市亮相了滇池东岸，全省有60多位女性创业者齐聚现场，把云南咖啡和非遗手作以及特色农产就搬到了湖畔，展现了新时代巾帼创业风采。来，我们去感受一下。
16: 和普通市集不一样，这里主打咖啡加非遗加特色产业的全新玩法，现场不仅能喝到特调咖啡，品尝到特色美食，还能亲手体验非遗技艺，这些都是女性创业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17: 咖啡上有一棵树，其实我们是融合了哀牢山然后镇远的茶树王来做了这个饮品，就是哀牢山特调。
18: 你看，这是我们专门为这次咖啡节做的一个小咖豆。
16: 不少非遗传承人把民族织锦和咖啡消费场景结合起来，开发出咖啡渣箱包、咖啡店等各种文创周边。
19: 过去的话，我们的民族服饰还有我们的手工艺品很难从大山整出来。这次的话，非常感谢省妇联搭建给我们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这些产品能够带到昆明。
17: 这一次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妇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分彼此的，就是然后互帮互助。
16: 一杯醇香云咖，一份巾帼匠心，这场温暖又有新意的特色市集既丰富了咖啡嘉年华的内容，也展现出云南女性自立自强的风貌。
12: 我们省妇联借助滇池咖啡嘉年华的文艺流量，把全省优秀的巾帼创业者、非遗传承人集中请到台前，让巾帼名品走出工坊，走 向市场及拓宽销路，又提升了中国云品的品牌知名度，让大家看到云南女性在产品发展、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
15: 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南岛河村白沙坡村民小组曾经呢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自然村，面临着年轻人外出院子空置、咖啡只卖生豆的空心化隐患，但湖滇协作项目就给村子带来了新的气象。此刻美丽新村有风咖谷，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里。
16: 走进美丽新村有风咖谷，白墙灰瓦的民居依山而建，绿树环绕，庭院整洁，整个村庄清新亮丽。喝咖啡、做扎染、烤面包，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不同的乡村手工项目。暑期以来，不少外地游客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7: 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优美，空气很清新。我们体验了咖啡豆的手工，还有做披萨的手工，孩子玩得非常开心，体验非常的棒。
16: 美丽新村有风咖谷是互滇协作共享价值美丽新村项目的成果，2024年7月20号正式开村，总投资大约1.37亿元，整合了互滇协作资金、企业公益基金及地方配套等多方投入。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搞大拆大建，保留乡村肌理的原则，将现代功能与传统风貌有机融合。
8: 这个项目进来以后，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绿化、灯光等到很大的改观，村民的思

0: 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手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手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手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手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

0: 安徽省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徽县安徽市安 暗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7: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9: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 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溢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做好的应步进步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4: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6: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8: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 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

0: 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2: 此次卖家共同房屋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3: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5: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6: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

0: 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选景情，听天下风云。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今年以来，截至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为纵深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云南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将于今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其中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路透社7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天启幕。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2: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为历届最多。运动会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云南省体育局一级巡视员于红颖：
3: 截至8月6日，青少年组提前比赛的7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168枚金牌；大学组20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680枚金牌；职工组5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23枚金牌。
2: 除大学组、职工组、青少年组赛事外，目前铁人3项、摔跤、飞碟等多项决赛已接续开赛，剩余全部决赛赛事集中在8月8号至16号集中举行。目前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4: 开幕式整体分为暖场、预热、正式仪式、文体展演3大板块。文体展演分为春兴、春风、春色、春潮4个章节，尾声结合当下云南省的特色民俗节庆火把节，开展以火把节狂欢为主题的展示互动，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0: 随着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进入倒计时，昆明街头的喜庆氛围愈发浓厚。主城区东风路核心路段目前已完成景致绿化升级，从北京路与东风路交叉口至环城东路与东风路交叉口，道路沿线繁花盛放，绿意盎然。作为昆明主城核心交通干道，东风路承载着城市形象展示的重要功能。为迎接省17运会，昆明市相关部门对东风路绿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优化绿植布局，精心搭配4季花卉，让景观灌木与行道绿植错落有致，尽显精致美感。
5: 一出地铁口就很惊艳的样子，
6: 给人眼前耳目一新的这种啊，非常漂亮。
7: 看到了这些绿化，我们说哦，好好看，很有特色，就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拓东体育场门口四只以省十七运会海鸥吉祥物为原型的立体花艺景观格外亮眼，过往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大家纷纷用镜头记录下这独特景观。
7: 像吉祥物一样，它头上的这些鲜花我都觉得搭配得非常好看。
8: 咱们昆明就是春城，尤其是种植了这么多的鲜花，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0: 近日，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发布2026年上半年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上半年，昆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01元，同比增长 4%， 昆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830元，同比增长 2.5%。8月20号到24号，由云南省商务厅联合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五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共同主办，特邀孟加拉国、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馆联合主办的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2026年蓝莓水果节暨咖啡鲜花啤酒嘉年华将在昆明乐海世界公务中心举办。本次活动以蓝莓好物贸易链接为主题，在既往六国参与基础上，今年特邀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馆加入，实现南亚东南亚国家驻昆领事机构全覆盖。活动品类由往届单一水果扩展为水果、咖啡、鲜花、啤酒及综合农产品五大板块，并首次设立服务贸易专区，整合政策咨询、跨境物流、通关服务、金融结算、检验检疫等专业机构现场驻点。活动期间还将设置蓝莓国家优质商品展示、供需对接会、专场推介会等板块，并配套啤酒品鉴、咖啡手冲、鲜花市集、水果试吃等沉浸式体验活动。昨天正值农历6月25，白族传统火把节。在大理州洱源县西湖风景区，一场水与火的夜间庆典如期举行。暮色中，码头点火仪式开始，湖岸巨型火把烈焰冲天，40多艘船离岸巡游，船头的小火把连成一线，火光在湖面拖出长长的倒影。重庆游客杨黄腾：
9: 有山有水有火有情，非常开心也非常刺激，能够体验这样水火相融的一个大白族特色活动。
0: 浙江游客王徐毅：大理西湖素有高原水乡之称，湖中6村7岛错落分布，900多户白族村民世代临水而居。今年景区还推出夜晚免门票政策，在保留传统木船游湖的基础上，新增皮划艇、桨板等水上运动项目，并配套白族舞蹈展演，让游客从白天到夜晚都能尽享水乡风情。昆明游客吴洪申：
10: 我学会了蹲着滑、坐着滑、站着滑，感觉特别好玩。看到了大火把、小火把，还在湖面上看到了野鸭。
0: 大理旅游集团西湖旅游分公司经营管理部副经理李凡洲：
11: 今年的游客量同比往年增长40%左右，我们游客从云南周边蔓延到了全国各地，白天可以体验我们各类的水上运动项目，晚上我们可以参与我们的水上游龙、放河灯祈福，还能我们的篝火打跳互动，让游客从看的热闹变成玩的热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磨水加火的节庆品牌，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0: 入夏以来，多地持续高温。昭通市鲁甸县凭借年均19.9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成为避暑旅居热门地。白天民宿休闲游乐，晚上湖畔逛特色夜市，山水风光与市井烟火相融，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常住。不晚安阁是鲁甸知名乡村网红旅居点，是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 配套图书咖啡馆、马术俱乐部、垂钓俱乐部、山地越野车等多元休闲项目，餐饮品类丰富，地道家常菜、本地特色

0: 早点应有尽有，为游客提供吃住游乐一站式旅居服务。布晚安阁负责人王丽丽：
1: 我们不断地通过和村民村集体合作，盘活更多的闲置房屋作为旅居民宿，同时提升我们的配套、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用心地服务好每一个来我们这里避暑旅居的客人，让他们感受到我们鲁甸19.9摄氏度的清凉，还有我们云南人的热情。
0: 每到傍晚，鲁甸湿地公园夜市便人声鼎沸，沿街挂满书石古风灯笼，环湖灯火与湖面波光相映，本地特色小吃、农家生鲜果蔬、民谣驻唱一应俱全，小肉串、烧洋芋、糯米粑粑等本地风味香气四溢。伴随着清爽晚风，夜市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现已成为鲁甸夏日标志性打卡地。四川游客林斌：
2: 这里的生活非常便利，气候宜人，平均温度只有20度上下。我们选择住的民宿也非常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可以自己买菜做饭，然后不论是出行、购物、买菜，这些都非常的方便。民宿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
0: 据了解，2026年1至7月，鲁甸县累计接待国内游客80万人次，仅7月在鲁甸避暑的游客便突破1.5万人次。民宿市场持续火爆的背后，是鲁甸深耕避暑旅居产业的扎实成效。多年来，鲁甸持续盘活闲置农房，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丰富文旅多元业态，将高原良资源转化为富民热产业，让越来越多游客在这座舒适故地流连忘返。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

0: 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盛夏时节，大理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村迎来了避暑旅居热潮，依托石宝山腹地清幽的自然生态与底蕴深厚的白族非遗文化，这个传统村落正成为省内外游客、研学团队和旅居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游客接待量稳步提升。暑期以来，凭借清幽山野景致与原生态的民俗风情，石龙村迎来省内外游客、研学团队和旅居爱好者。游客贺燕：
2: 保留着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民族风格的，包括他们的建筑呀，还有这里的这个自然资源啊，我觉得都比较好。然后刚刚我们体验了这个他们这里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民族文化，更深入了解到他们白族的这种生活。
0: 沙溪石龙村石龙生态渔家经营者张义敏：
3: 团队比较多，平均每天基本上也能接待20桌到30桌左右，主要就是做我们这个石龙湖里面的这个生态鱼。
0: 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不仅鼓了村民腰包，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越来越多本土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投身乡村旅游新业态。沙溪石龙村四合院主理人董松旺：
4: 每天的游客量大概在300-500吧，会在这吃饭喝咖啡。我们目标就是在石龙村做个20-30个这种旅居小院，那这样的话会保外面的这种游客也会能够在这边常住，那我们这个可以石龙村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收益。
0: 如今的石龙村正将生态颜值与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沙溪镇石龙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海珠：
5: 下一步呢，我村将亭山人捐环境，将到乡村治理，发展本族民俗体验、非遗展演、探索民宿，带动群众增收，逐渐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到旅游行业中。
0: 为破解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今年暑假期间，共青团宝山市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和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招募1200余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市范围内开设育在宝山爱心托管班，免费为6000余名青少年儿童提供暖心托管服务，以青春力量守护孩童缤纷假期。
6: 我小时候被光照亮过，所以说现在我
0: 这位阳光朝气的女孩名叫李媚成，今年大一的她是本次育在宝山爱心托管班的一名大学生志愿者。虽是首次参与志愿服务，但爱心托管班的温暖与陪伴早已深深烙印在她的成长记忆里。
6: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上过这样的爱心托管班，当时的那群大哥哥大姐姐们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象。现在上大学了，我也想就是像他们一样传递这份爱，传递这份温暖。
0: 这个盛夏，李媚成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务，耐心陪伴，用心教导，用青春力量为乡村儿童的假期添彩。学生莫文燕：
7: 来到了这个托管班，我很开心，我不仅交到了很多朋友，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也要好好学习，像这些哥哥姐姐一样，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在宝山市龙阳区瓦窑镇金厂河矿区，共青团龙阳区委精准对接矿区职工需求，创新开设矿区专属爱心托管班，精准破解矿工子女假期无人看管、居家独处、假期失教等难题。宝山金厂河矿业有限公司职工汪勇：
8: 以往年份的话，

0: 要么呢就是这个带到矿区范围来里面来嘛，实在不行我们就只能送往老家，送往老家就是放养状态。
1: 如今托管班开到了厂区，课业辅导、探秘自然、矿石科普、趣味运动等丰富多元的特色课程充实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大学生志愿者寸怡静，
2: 矿区周围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设计了像学会观察走进自然课，带孩子们去室外进行昆虫和植物的观察。我们开课的时间是完全按照职工们的通勤时间无缝的链接起来。
1: 据介绍，此次暑期共青团宝山市委共设立204个公益托管点位，覆盖全市70个乡镇街道。共青团宝山市委副书记左娟妮：
3: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深耕育在宝山服务品牌，不断优化托管服务模式，创新丰富课程内容，扩大服务覆盖面，把假期托管延伸为乡村教育帮扶的长效抓手，持续破解群众假期带娃难题，常态化开展少年儿童关爱服务，以青春之力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海关总署昨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效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记者今天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持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国际方面，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联合国粮农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食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的战绩。
4: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南部、楚雄州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5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1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

0: 蒙自小雨20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4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泸水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
1: 暴雨防御之地质灾害篇。在雨季出行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大雨后，尽量不要到山区旅行，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到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还有啊，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是否听到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如果听到啊，就要高度警惕了。还有啊，如果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跑。最后啊，提醒居住在山洪易发区或冲沟峡谷西岸的居民，如果连降暴雨时啊，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如有异常，应迅速逃离现场。这里是 FM105.8。云南新闻广播，云南新闻第一声，做有温度的发声者。

火把节的由来虽有多种说法，但其本源与火的自然崇拜有最直接的关系。它的目的是期望用火驱虫除害，保护庄稼生长。接下来与您分享关于火把节的一个传说。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叫斯惹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叫阿体拉巴，俩人都有拔山的力气。有一天，斯惹阿比要和阿体拉巴比赛摔跤，可是阿体拉巴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请母亲用一盘铁饼招待斯惹阿比。斯惹阿比认为阿体拉巴既然以铁饼为饭食，力气一定很大，便赶紧离开了。阿体拉巴回来后听母亲说斯惹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赛，结果斯惹阿比被摔死了。天神恩提古兹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怒，派了大批蝗虫、鸣虫来吃地上的庄稼。阿提拉巴便在旧历6月24那一晚，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起来，到田里去烧虫。从此，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既然是一个节日，当然不能少了美食。火把节也是一年中吃的节日。虽然楚雄各地彝族关于火把节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有所不同，但一户人一村人做出最好的饭菜，合家共宴、全村共宴，或邀请四方亲朋好友宾客共宴的习俗却是普遍的。楚雄彝族由于居住环境的原因，形成了独特的饮食习俗。动物类食物主要有猪、羊、牛、鸡、昆虫，植物类食物主要以野生菌类、植物花叶为主，主食有大米、苞谷、小麦、洋芋、荞等。制作方法有烧、炸、蒸、煮、腌、冲、剁等。

0: 饮品呢，主要有小灶米酒、火罐酒、茶，还有南瓜、芭蕉、荞等均能制成甜酒。楚雄彝族的食谱有很多，像羊八碗、炒核桃花、干炸芭蕉心、荞粑粑、凉拌树花、豆腐肠、凉拌罗汉松枝头，还有炒皂角芽等等。既然好吃好玩，每年的火把节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楚雄走走呢？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七月火把节，作者艾虎。我的火把点醒且打开黑天鹅夜幕，燃烧和接纳人群涌动中炯炯的眼神，火焰一样旋飞狂奔，石榴色的颜面，翠绿的水袖与荷叶长裙任江河舞起。七月颗颗裸露的心像植物一样热烈成熟，想找一人表白抒情，结一束砰砰跳动的果子。如果从半夜一直舞到天明，那就邀来若隐若现的月亮、星辰，还有夜莺般的神秘爱人，牵手再次起舞，或者秋波流转，因为火把而结缘，你我已昼夜不分。
1: 大家好，我是彭丽。火把节可是我们楚雄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时候，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说火把节到楚雄来可以玩些啥。每年七月中旬的火把节在楚雄的各个地方可谓是热闹非凡。如果您这个时候到楚雄来，无论您去任何地方参加节庆活动，可一定要先喝一杯蓝门酒。宜家是热情好客的民族，姑娘小伙们捧着牛角制成的杯器，用蓝门酒迎接远道而来的你，里面盛的是宜家香甜的米酒，喝完就能感受到宜家人生活的热烈。喝完蓝门酒再去体验一把彝族民俗也很不错，热闹喜庆的彝族婚俗有抢亲、对歌、泼洗水、哭嫁、背新娘等环节，有趣新鲜，还能看看彝族赛装展演，听听小伙姑娘们一展歌喉，不不充满浓浓的民族风味。到了夜晚，最神秘的古老祭火仪式开始，由毕摩念诵祭祀经文，为您求祈祝福平安。祭火完毕，您就能参与其中，用火把亲自点燃圣火堆，再和当地彝族群众一起篝火打跳，享受一把玩火的激情、玩火的快乐。此外还有斗羊比赛、斗牛比赛等彝族节庆活动，以及打磨秋、踩高跷等民间体育比赛活动会举行。同时您还能吃到羊汤锅、乔巴巴、野生菌等美食，总有一个适合您。农历的七月，来和彝族同胞欢度火把节吧。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距省会昆明市160千米，交通很便利。想来过一把热闹的火把节，您有两种快捷的交通方式可以选择。一，可从昆明火车站乘坐城际列车往返楚雄市。二，可从昆明西北部客运站乘坐客车往返

彝族的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6月24至27日，彝族各村寨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祭天地、祭火、祭祖先，驱除邪恶，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体现了彝族人民尊重自然规律、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七月，激情四射的火把节来袭，节日的盛装穿起来，熊熊的篝火燃起来，高亢的窝锣喊起来，传统的左脚舞跳起来。远方的客人啊，热情似火的彝家人，请你留下来。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经常能够收到这样的问题留言，说虽然身边也有朋友，但是依然觉得孤独，有些心底话也不知道能够找谁说，拿起手机也不知道能够拨给谁。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因为孤独感所困扰，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然孤独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它。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大家来恋爱》。

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来听到普通朋友，来自于于子贝。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送上阮丹青和熊天平的《我只能相信你》。

一份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用心经营的。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就算他能够迁就你一时，能够迁就你一辈子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爱情保鲜，而不是让爱情慢慢的消耗掉。接下来继续要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戴佩妮的《左脸》。整张专辑呈现出了不同于一般流行歌曲，以歌声为主，伴奏服务歌声。

没错，爱情总是让人猜不透，有时迷惑，有时悲痛，但我们还总是愿意鼓起勇气去爱，即使会让自己满身是伤也愿意。没有人知道爱情是什么颜色的，没有人知道爱情到最后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分享这首《等不及》，来自于徐怀钰。

心情就像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接下来就需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一首翻唱《大海》。这首歌成为了张雨生所谓的最杰出的代表作，国内很多的雨声。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听到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在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最近的新闻里总是充斥着让我们愤怒和哀伤的悲剧，看到这些，不是亲历者的我们也许会觉得压抑和神经紧张吧。天气好了，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和抓住眼前的快乐。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好想放假》。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小柯，一首《停》。

那现在时间是1:15。我们来到一片海的面前，不约而同地被那万顷之茫然而震惊，久久地没有发出声音。是的，你没有感叹景色的美好，我也没有卖弄海洋的历史，就这样一步步地沿着海滩走着，静下一串串被海水反复冲刷的脚印，来和你分享到这首《沙滩》，来自陶喆。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手指指向别人，却很少地反思自己。我们很容易要求别人，却从不或者是很少去要求自己。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的改变，等待着世界的改变，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本身。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不用去控制别人和外在的世界，也能够活出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命状态。接下来送上辛晓琪的《走过》。

现在的你或许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里写下委屈和抱怨，也许会有人安慰你，但是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得到胜利者的汗，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听到这首歌闪着泪光的决定。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地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继续来听到张信哲的《爱你没错》。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听到这首宝贝来自于莫文蔚。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听到这首两个恰恰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听。分享这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

那现在时间是2:15，送上这首《真心》，来自于动力火车。

大概这世界上为情所困的人太多，所以就有了一首又一首的情歌，讲述的是一段无法碰触的爱恋。这样明亮而且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诉说着这么一段又远又近的爱情感悟。继续来听到王硕勋还有袁一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一起来听爱的歌，来自潘玮柏。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邓紫棋《Hourglass》。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送上张学友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如果你看过央视谍战剧《父亲的身份》，一定会对于主题曲《谁》留下深深的印象。低沉的嗓音，沉浸的情感，透射出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年代。这首歌是来自音乐鬼才马上佑，一起来欣赏。

旋转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接下来分享王杰的伤心1999。

情爱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接下来送上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3。一起来聆听刘若英的《幸福就是》。

人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继续来送上爱尔兰咖啡的岁月轻狂。

或许有的时候呢，相爱而不能在一起，反倒是互相的忘却呢，是两个人最好的归宿。所以呢，如果还有情却没有办法，只好分开，这样的感情其实是最让人度日如年的。唯一的办法是轻轻的放下，忘记自己，也忘记对方。接下来送上这首《不走》，来自于杜德伟。

应该说玻璃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物，平时它是没有太多存在感，而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啊，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呢在平常没有破碎的时候它是很非常温和的存在，可是一旦它破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锋利的棱角，也让很多人呢对这样的事物啊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今天要听到当年呢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啊，林忆莲的演唱叫做夜太黑。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有时候那当我们会发现说呢，在音乐当中像红豆来唱的有些事情呢，其实就没有永垂不朽。或者呢，你也听过郑钧的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告诉我们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个起始，也会有个告终。分享许巍的喜悦。

你会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音乐当中有风景，我们来听刘忠义这首《威尼斯的夏天》。

很多人其实很难去忘记旧爱，所以为什么会说旧爱还是最美，是因为你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你才会发现可能你的某任男朋友或女朋友真的没有人可以像他那么了解你，对你那么好，然后呢把你当作是心中的宝。所以呢在这一切经历过后，你会发现永远回不到过去，内心总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伤心。可是呢我觉得人最好的优点那就是乐观，对未来永远充满着期待。虽然呢没有一个人像曾经的前任，但并不排除未来没有一个人在前方等你。接下来听到郁可唯所带来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叫做 You Are So Beautiful。

在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

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为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0: 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

0: 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

0: 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

0: 成立。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3: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3: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5: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6: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星介绍：
7: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6: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8: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6: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9: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6: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9: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6: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

0: 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股。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昆明小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激情省运，巅峰逐梦，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开幕，王宁宣布开幕并会见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王宇波、刘洪健致辞，刘小凯出席。
1: 十四五以来，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领，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运动成为生活新风尚。
1: 曲靖宣威市泥珠河打通民生出行堵点，两部天梯方便百姓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加速键。
0: 云南金融特派员试点成效凸显，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1: 全省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昨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健致欢迎词，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副省长、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主持开幕式。激情省运，巅峰逐梦。当晚，昆明拓东体育场华灯璀璨，人潮涌动，以红嘴鸥为原型的省运会吉祥物 OK 灵动可爱，活力满满，以开放姿态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宁、黄宇波等省领导在拓东体育馆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王宁说，全省体育战线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展现了云岭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全省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成为时尚。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希望大家珍惜荣誉，接续奋斗，再创佳绩，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王宁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要高水平办好省运会，广大运动员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要统筹做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赛风赛纪、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为全省人民献上一届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要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抓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巩固拓展优势项目，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要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建设更多绿道、公园、场馆等设施，为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舒适的健身条件，培育滇超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品牌，要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用好气候、海拔、生态等优势，把体育和旅游、旅居、医药、康养等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户外运动、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做强做大体育产业。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工作部门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要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不断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 20时许，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动人心的昂扬旋律，

0: 让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云南省运动会会旗、省十七运会会旗方队入场，裁判员方队、各州市体育代表团和职工组、大学组代表团依次入场，东道主昆明市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观众热情欢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入场。入场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随后，王宇波、刘洪建分别致辞。20时50分许，王宁宣布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伴随省十七运会会歌《飞越云天》的激昂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十七运会会旗在体育场迎风招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全体运动员齐颂中华体育精神。
1: 以春满云巅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依次展开，深度融合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体育元素、方阵拉歌和歌曲伴舞等形式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丰富内涵，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21时45分许，省十七运会火炬入场，八位火炬手接力传递，主火炬点燃，全场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22时许，火把节狂欢奔放热烈的打跳歌舞点燃全场激情，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嘹亮歌声，开幕式圆满结束。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省运会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届。省十七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政府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竞赛项目数量、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号闭幕。
1: 昨晚8点，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拉开帷幕。作为云南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不仅是引领健儿同台竞技、追逐荣光的体育舞台，更是云南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的核心载体。14五以来，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领，竞技体育突破争先，体教融合纵深推进，全民健身体系日趋完善，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为期9天的赛事将全面展现“十四五”以来云南体育发展丰硕成果，集中检验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育、智慧赛事建设成效。全省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以昂扬风貌诠释体育精神，借助省运舞台凝聚云岭奋进合力，绘就全民健身、竞技突破、产业融合的新时代云南体育发展新蓝图。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二级调研员于小平。
3: 创新设立了体育人才贡献榜，切实发挥省运会人才选拔主阵地的作用。二是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设置和奖牌数量都创历届之最。三是全面构建起赛事数字化服务体系，是历届省运会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
2: 省运会的火热开赛，折射出云南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十四五以来，云南强化顶层设计赋能，各方协同联动保障，高原特色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竞赛成绩创历史新高。玉坤足球俱乐部成功冲超，滇超联赛点燃全省足球热情，有效释放消费活力。体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推进。

0: 后备人才培养质效同步提升，全省推进新型体校全覆盖工程建设，推动上百所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累计举办百余场青少年赛事活动，汇集260万人次，全省体育场地总数达16.21万个，城乡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行政村社区体育设施实现全覆盖，年均组织各类赛事活动超2000场次，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于小平，
1: 我们在全国较早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顶层文件，全省一盘棋，凝聚起推动竞技体育提质增效的强大政策合力。
0: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体育课部教师谢震，
2: 更支持体育了，就是会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我们基层的训练当中，会更好的关注我们。我充满信心，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体育人才。
0: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紧扣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目标，立足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建设，主动服务国家奥运、亚运备战大局，提质升级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一体推进竞技备战、全民健身和品牌打造，持续推动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深入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积蓄力量、筑牢根基。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二级调研员于小平，
1: 深化体教融合，加强新型体校建设，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优化体育项目布局，完善高原特色竞技体育的全链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云南竞技体育水平，力争到2030年跻身西部前列。
3: 运动无关赛场，人人皆可参与。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
4: 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近日在丽江举行，启动仪式上，少儿街舞、花样跳绳、民族舞蹈等多元文体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趣味运动体验、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健身成果展示等5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丽江市民蒋小贺，
5: 让小朋友近距离感受我们各种的这个运动设施，培养起对健身的兴趣爱好。
4: 丽江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杨宪军，
6: 积极推动全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低免开放，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能够随处可去。
4: 在玉溪沅江、红河泸溪，当地通过开展健步走、健康跑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泸溪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茂义，
7: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强群众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4: 在楚雄，活动聚焦高原群众亚健康、中老年跌倒风险、慢病运动调理等，免费开展体质检测、慢病筛查、体重科普等活动，让运动促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8: 绝壁天险曾是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村民孩子们上学出行的最大难题。让人欣慰的是，随着两部高空悬崖电梯的相继投用，惊险山路被云端通途取而代之，为泥珠河峡谷先后摆脱了出行和运力困境。两部天梯方便了山里人的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当地是如何兼顾兜底民生和发展旅游的？请听报道。
0: 近日，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助力。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七组学生雷鑫，
9: 听他的这步比云南那步快的很多，云南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0: 多年前，泥珠河村里的孩子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完全小学求学，没有坦途可走，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脚搭着踩坎，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一代山里人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七组学生陈红涵，
10: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 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

0: 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1: 2022年，泥朱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配合陆续投入使用的高空索道缆车，对泥朱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悬崖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泥朱河景区空中校车安全管理员雷帅：
2: 就有一次相当的拥挤，游客比较的多，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这是学山，要蒙上去上课，如果排着跟着你们排队就来不及去上课了。10多20个游客还在这里拍手鼓掌，可以让他们先上，他们还是比较理解的。
1: 依托空中校车打通的云端通途，峡谷居民的民生与文旅产业实现双向赋能。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朱河七组村民赵苏珍：
3: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那个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1: 随着游客纷至沓来，原有的青云梯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很快捉襟见肘。为破解民生与旅游争路之困，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应运而生。如今双梯并行，总运力跃升至原来的3倍，景区日接待上限从4000人提升至12000人，而村民免费通行的承诺始终未变。宣威亚拓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蔡雄：
4: 老百姓就很支持我们往后发展的这些工作，有了消费就有了对老百姓最大的带动，其实我们和老百姓啊就形成了一种互补。
1: 秉持产业和民生相互赋能的理念，普利乡在几年内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朱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的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普利乡还将依托2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天梯直上，酝酿着峡谷居民更加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
5: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对我们基层来说，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6: 2024年，云南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乡村。2年来，这支队伍通过精准对接需求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7: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对铸件和精密装备等生产线进行升级。由于投入超过了计划投资，企业面临资金链困难。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春发：
8: 金融特派员了解到我们公司情况后，给予了2000万的信贷资金支持，针对降低融资成本的诉求，对贷款利息进行了合理的调整，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7: 在丽江市永胜县，张其红从事食用菌种植已有5年。2025年初，由于前期货款迟迟未能收回，他的周转资金出现了问题。邮储银行永胜县支行的王美刚主动上门服务，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作为金融特派员，王美刚平时就积极对接村委会，走访农户，掌握农户的资金需求，提前做好规划。云南省金融特派员、邮储银行永胜县分行客户经理王美刚
9: 推荐他办理了那个邮储银行的线上急速贷，然后当场审批发放了15万元，解决了他的资金难题。
7: 2024年，云南省委人才办会同省委金融办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一批懂政策、通业务、接地气的金融专业人才走向基层、走进企业、走入乡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试点工作实施以来，云南共选派552名金融特派员深入一线提供。

0: 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两年来，全省金融特派员累计走访经营主体7万户，农户28.9万户，提供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4.5万场次，帮助经营主体制定个性化融资方案3.4万个，摸排融资需求2092.39亿元，实现落地贷款744.4亿元。云南省委金融办机关党委人事处处长匡有明：
1: 我们将深化拓展金融特派员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强政策互通和信息沟通，定期调研调度和督促检查，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文明的宗旨。
2: 云南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宣教加巡防加科技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3: 在曲靖普洱，消防官兵把水域救援训练场搬到市民身边，模拟人员落水、离岸遇险等场景，开展实战练兵，同时现场开展氧漂自救、简易器材施救等科普宣讲。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消防员杨天松：
4: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啊，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3: 曲靖市民冯琪琪：
5: 学到很多防溺水小技能，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3: 红河州开远市聚焦高危水域，开展车巡加步巡加喊话劝导，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大理州弥渡县联合高校志愿团队，把防溺水知识融入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趣味活动，提升青少年防溺水意识。昭通市盐津县建立早中晚一日三巡机制，对辖区所有水域拉网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通过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宣讲、重点家庭一对一上门等方式，实现防溺水提示村村覆盖、户户知晓。德宏州梁河县创新启用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的灵活形式，把防溺水知识送到偏远地区的校园。梁河县九堡乡中心小学学生杨国锦：
6: 我会牢记防溺水六不准，珍爱生命，远离水域。
3: 文山州文山市升级人防加技防体系，在重点水域部署24小时智能预警系统，同步推进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实现风险早感知、险情早处置。文山州文山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真亮：
7: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推进39座水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和50座水库倒报安全监测系统的建设，同步部署 AI 目标识别、自动告警推送等功能摸排。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市小型水库主要风险点技防覆盖率提升至100%。
8: 昨天，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表彰会议在昆明举行，副省长、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号召全省体育系统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奋力推进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昆明社会治安持续稳定，治安领域服务效能持续提升。
9: 上半年，昆明市公安局统筹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保持发案损失数两降、破案抓获数两升的良好态势，治安案件同比下降21.87%。同时，持续深化治安领域放管服改革。昆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金杰：
10: 优化外国人管理服务，完善各类出入境证件申办便利化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9: 针对当前暑期、汛期旅游高峰叠加的实际情况，昆明公安强化安全风险提示和防护，紧盯景区景点、临水区域、交通路网等重点部位，压实管控责任、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守护群众安全。昆明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副支队长王军：
11: 杜绝野生菌误食的风险，严守三不原则，不随意采摘，不盲目购买不信偏方去毒的传言。误食野生菌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视力模糊等症状，应立即前往就近正规医院就医。
12: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2: 跨境电商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引擎，也是云品出海的关键通道。 今年，云南省商务厅启动跨境电商

0: 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面向全省遴选优势产业企业，免费建站 AI 赋能，投流扶持，旨在为云南外贸注入新动能。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项备受关注的惠企政策在落地中仍存在中小企业参与难、奖补资金兑付慢等问题。
1: 作为一家深耕跨境电商多年的本土企业，云南聚慧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历了亚马逊、TikTok 等多个平台的起伏沉浮，平台锁店、流量涨价、政策波动，几乎每一道坎都踩过。云南聚慧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聚慧：
2: 现在平台的政策频繁波动，平台的佣金及达人的决策方式也在不停地在变化。如果说是你这个评分不达标，好，你也给你分店，永远在锁你的喉。
1: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云南省商务厅启动了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计划能帮助跨境电商企业免费建设独立站，叠加 AI 数字营销和基础搜索引擎投流等服务。对长期被平台锁喉的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拥有了独立自主的定价权和客户沟通渠道。云南聚慧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聚慧：
2: 雏鹰计划就是去了平台化，就是我们有独立自主的定价权，我们有独立自主的运营权、发货权，货物流客户那都是直接是跟我们商家是直接沟通的。
1: 聚慧眼公司成功入选该计划，获得一系列政策利好。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如此幸运，在国内花卉电商领域根基扎实的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启动跨境业务，自建了 High Flowers 独立站。公司前期运营投入已达数百万元，但在外贸领域仍是新手，因此并未入选雏鹰计划。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国际部外贸专员李科清：
3: 花艺宝虽然在国内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走向国际市场，品牌的影响力、海外客户的认知也有待提升。
1: 花艺宝的遭遇并非个例，雏鹰计划聚焦的是具备出口潜力、经营实力稳健的企业，但对于那些刚从内贸转向外贸、正处于蹒跚学步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恰恰更需要政策扶持来降低试错成本。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永能：
4: 我们不管在外贸还有跨境电商方面的起步的比较晚，我们自建了一个独立站，也在尝试海外推广，但是呢效果不是太好。
1: 除了独立站建设，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不少聚焦云南高原特色产业的跨境企业还有另一大刚需，海外仓。以花艺宝出口的鲜花为例，作为鲜活易损产品，对仓储的冷藏保鲜条件要求极高。公司负责人赵永能憧憬着在迪拜、莫斯科等目标市场建设一个公共海外仓，让云南的鲜花、蔬菜、水果、坚果等高原特色产品抱团出海。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永能：
4: 我们对海外仓是有超级大的一个刚需的。我们每次出去的云南的企业同行的，我们在想，哎，我们一起来共建海外仓。在我们这个仓里面有一个固定的云品展示台，或者一个微型的云品展示中心，对于我们来讲，在海外的业务是有归属感的，是有支撑的。
1: 赵永能坦言，目前海外仓虽有补贴政策，但相对碎片化，支持力度也有待提高。
4: 公共仓我们可以补贴到70%啊，但是呢它有上限管控，所以说我就希望这个上限能不能再拔高一点，至少我希望建立一个示范仓。
1: 享受到雏鹰计划的企业也并非高枕无忧，在海外仓的奖补资金兑付环节也同样会遇到不小的困扰。云南聚慧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聚慧：
2: 去年我们在申请物流费补贴，从去年的项目申报到今年一直在不停地来回补资料，差不多也过去一年的时间了，资金还没有兑付，我们企业等的也很着急嘛，心里面发毛，资金什么时候下来才能解决我的困难。
1: 如何帮助更多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开拓国际业务？8月6号中午12点，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浩一山率队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表示，将在下一批的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遴选中调整标准，扩大州市覆盖面，推动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5: 争取实现全省16个州市。

0: 全覆盖，进一步要扩大产业带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覆盖面。第一批入围行动计划的企业重点是工贸一体和外贸企业，以后将重点面向内外贸一体、专精特新、高新技术和农业的龙头等企业，对企业规模、履约能力和出口实际等实弹降低门槛。
1: 针对奖补资金兑付慢的问题，郝一山表示，省商务厅将围绕扩围、加力、降准、直达目标，将跨境电商政策申报方式由年度逐级申报改为即达即申，实现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0: 改革为即达即申方式，压缩了申报的层级，缩短了申报的时间，改变传统年终一次性审核的方式，改革为即申即审，由传统的财政资金按省、州、县逐级下拨的方式改革为直拨直兑，政策资金由省级平台直接兑付零层级直达企业账户，实现应享尽享、直拨直兑的目标。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

0: 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北京时间7:42，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
3: 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民用航空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15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但总体仍保持在扩张区间。
4: 当地时间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胡伊达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袭击日本冲绳和岩美等

0: 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关注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2: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
1: 当地时间7号，随着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参展设备从企业总部所在地临茨装车启程，奔赴上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正式启运。第九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
3: 今年以来，易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听一组快报。
2: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3: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

0: 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
1: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南部、楚雄州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5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1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4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卢水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证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证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7: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7: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8: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7: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